0: 新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方紧抓当前请好施工黄金窗口期，卯足干劲抢抓进度，全力冲刺各节点建设目标，推动项目施工平稳有序，提速增效。
0: 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全力开展钢材料转运、现场调配等作业工作，各项施工环节衔接紧张，有条不紊。目前，项目桩基施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两大基础工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绝大部分施工内容已顺利完成，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坚实基础。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可控，态势良好。
2: 目前项目的桩基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基本在收尾，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桥的钢结构钢管桩支架搭设已经完成了东西两岸引桥两侧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水中央航道区域的四个钢支架的施工，预计在9月底进行钢结构的一个到场吊装。老桥的拆除预计在10月份开始，明年上半年结束。
0: 作为曹娥江沿线重要基建工程，城南新彩虹桥项目的建设推进备受关注。项目团队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底线，细化施工方案，规范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巡检与质量督查，在提速施工进度的同时，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品质，杜绝安全隐患。
2: 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于我们曹娥江航道区域的这个主桥245米拱桥的一个施工，目前进行它的钢管桩支架搭设，每天呢早上10点和到下午5点需要一个曹娥江封航来组织施工，另外就是一个80吨的水上浮吊，还有一个将来钢结构吊装的800吨浮吊，是我们这个项目一个施工的一个重点。
0: 据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剩余的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任务计划于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后续项目部将持续优化施工部署，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实行错峰施工、高效施工机制，稳步推进后续钢结构架设、桥面施工等关键工序。据悉，城南新彩虹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南区域交通路网结构，畅通曹娥江两岸交通联系，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助力城市片区联动发展，为我区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铁路上虞站收费岗亭升级改造工作，淘汰传统老旧岗亭，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化新能源岗亭，立足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理念，进一步优化站前广场基础设施配置。
0: 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岗亭是适配铁路场站场景的节能智能化设施，核心采用光伏清洁能源供给模式，依托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实现清洁能源自发自用，精准匹配岗亭日常照明、设备值守、温控等用电需求。岗亭搭载智能储能系统，可实现日间光伏发电储能、夜间储能供电，初步估计每日可省电30度左右。
3: 这岗亭最大的特色的话，就是采用了全部是新能源的光伏板，包括它的四周跟上顶都有光伏板，可以把白天的太阳能都转换成电能。
0: 此次岗亭升级改造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全新的新能源岗亭空间布局合理，设施

0: 整洁规范，不仅改善了一线执勤人员的工作环境，提升岗位执勤舒适度与工作效率，也进一步擦亮上虞站整洁规范绿色的窗口形象。
1: 上虞站这里是第一次采用这个岗亭，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节能降耗效果很好的话，就是别的站的话都会引用。
0: 据悉，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隶属浙江省上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汽运公司将持续深耕绿色车站建设，以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为核心，持续优化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场站基础设施配置，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节能型设施设备，不断细化能源管控举措，持续降低场站运营能耗，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客运站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这段时间，城北五甲渡公园内的曼珠沙华进入到盛花期，引来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打卡。
0: 记者在五甲渡公园看到飞红似火的花海与周边林木交相辉映，细长卷曲的花瓣形态独特，成片绽放时如大地自然织就的红毯，形成了一幅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的自然图景。游客穿行期间静心欣赏与记录，感受秋季植被带来的宁静与生机。据悉，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木花卉，花形独特如龙爪，其生长习性独特，每年入秋花朵开放，花期不到一个月，花谢后才长叶，具有花叶永不相见的特性。此外，曼珠沙华虽观赏性强，但根茎有毒，球根含生物碱粒克林毒，误食可能引发呕吐、痉挛等症状，且花朵绽放不易，花期转瞬即逝，望广大市民文明观赏，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这份秋日美好。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型？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那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吃经验嘛，那么多数人都吹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您相当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的。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是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一些多年个，牙草中心的房地一块了，两边一栋。
1: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那的包子早就到你那里拼筛子嘛，你咋样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个里头嘛。这开车下来的时光的正当包子开起来真的是神山神海了。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了，非常有人嘛。新闻们在正当一个三月里才摸不起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3: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神灵，一般练练太极拳啊、金身气功啊，5岁以后呢，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1: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这边有一些新款，要不等一下我要帮你选一些，你可以去我们的 VIP 试衣间里面坐一会儿，等会儿。
1: VIP 试衣间是吗？
0: 对对对对，
2: 那我们去看一下 VIP 试衣间。
0: 好，这边。

0: 有秋天氛围感的橡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然后还是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穿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需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领子。
0: 对，比较帅气。

在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重庆的辣成名已久，作为以麻辣出名的豪放派，很早便在这辣味江湖中闯出了名堂。
1: 辣品牌，辣句号，辣传统，辣味道，传授文大灶，现打现卖，现做现吃。
0: 重油厚味的麻辣火锅在餐桌上描摹着这座城市的氛围，雾气腾腾，辣气冲天，看着不起眼的各色食材投入味道十足的锅底中，仿佛是小人物的江湖历险记。
2: 天下一锅鱼所融入的人生百味都是十多味，原心没变，味道也不得变。
0: 他们摸爬滚打，颠沛流离，熬煮出了征服八方的霸气滋味。再见面时能尝到的每一口味道，都是侠气在回荡，宗师的归来。

0: 有人说重庆是国产的赛博朋克，有着巴蒂一般的魔幻感。导航失灵，就算是本地人也要迷路。可行走在都市的细枝末节处，一旦锁定了某种欲罢不能的味道，心里的方向也就逐渐清晰。夏号老街曾是前往龙门号码头的必经之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夏号一直是南岸长江边繁华的街道。
1: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老屋，哎，原来的老屋都是开豆花馆的。
0: 陈林从小在夏号老街长大，八年前他在老街开了一家卖豆花鲫鱼的餐馆。
1: 整个那个老街啊，打造出来真正的就是复原，恢复到原来的是真正的就是一条那个码头文化、饮食文化街。如果说当他们建设好了过后，我还是一直有情怀，想还是回到这原地方。
0: 离开老街的豆花鲫鱼，先是搬到了上新街的龙门皓月广场，后来又搬到社会主义学院旁的居民区。
1: 那就待了两年，待两年呢，等于说他那个地方有点商业化，商业化等于感觉呀哈，不是很接近说那种情怀的一种，比如餐饮饮食文化的一种情怀的一种地方，太商业化了。
0: 豆花鲫鱼的坐标不断的更新，但兜兜转转，一直还是围绕着老街在打转。

0: 始的如一日，必须传承了祖辈的那个饮食传统文化，石磨炉花的纯手工。有很多建议我哈用啥子电磨，我觉得没必要的，纯手工纯天然是最好。
1: 泡好的豆子通过粗粝的石磨研磨，变成洁白的豆浆。
0: 来下碗茶。
1: 陈林做豆花的手艺是跟外婆学的，用的石磨是传了三代人的传家宝，日复一日磨出了老街的豆香，也磨出了陈林今时今日的心。
0: 接近20年前都开始就学习那个点豆花了，那些那会儿我外婆才70多点，现在外婆96了，身体都很健康啊。屋头家里面那些他哪个都认不到，一些生娃子我们孙子辈的他哪个都认不到，都认得我。我一走了，我外婆认不认到我，哎，你是哪个哪个，他认得我。
1: 豆花鲫鱼中的豆花要能经得住一番火辣的熬煮，既不能太嫩也不能太老，所以点豆花的手法也和普通的豆花略有差别。
0: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会儿都是一天提刀四杀，一天打架过的，啊，所谓的是混社会，是行不通的。你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勤劳来改变自己。好，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的说，通过那么多年的坚持和一种等于说学习哈，能够真正的哎感受到别人看到我现在都很认可。哎，陈老板你好，以前别个看到我们是啥子吧？哎呀，那个调皮玩的，也都是恁个。
1: 等到豆浆凝结成一朵朵细碎的豆花，再慢慢压出多余的水分，几番操作下来的豆花才能紧实、弹嫩。豆花香，鲫鱼鲜，与这一锅麻辣完美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桌时不能加热。
0: 哎，来，美女打调料哈。
1: 冷锅中的豆花和鲫鱼浸泡的麻辣油润，鲜味像琥珀一样封锁在红油里，
0: 鼻子一闻都是一个底料的香味，好入口，先又是个辣味，微辣的辣味。好，你再一搅，再比如说一进口一搅，好，都是鱼的鲜味。
1: 几经变迁，十多位豆花鲫鱼的位置变了，但味道没变。店铺开在哪儿，食客就跟到哪儿。
0: 哎，没得了，哎，中午卖完了。因为现在底料也没得了，中午。
2: 从河边走上来。
0: 哦，不好意思，老师哈。哎，
2: 他饿到晚上了。
0: 不好意思，老师哈。
1: 混社会的失足青年，这是陈林对自己年轻时代的形容。转眼8年过去，陈林离开江湖，却又注定要回到江湖。如果有人想学豆花的手艺，不管是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就业，还是帮扶贫困大学生创业，他总是倾情相授。
0: 其实曾经来哈，我也是个失足青年，好，也是等于说，当我等于说回头的时候啊哈，也是受了很多那些社会上的那些人士啊，还有朋友啊那些的帮扶，我才能够逐步的哈能够完善那个石头味，做好那个石头味。好，当我自己我觉得自己现在等于说自己成熟了哈，在那个稳定的情况下了，我也可以做点那些。所以让等于说那些真正贫困需要帮助的人来到我这来免费学习。
1: 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出师去把豆花鲫鱼发扬光大。和大部分掌勺人不一样，和陈林聊天，他不会提到秘诀，也无关匠气，每个味道每道流程都和他的人生紧密相关。

0: 磨豆浆、熬底料，是陈琳投身美食江湖后的修行。
1: 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啥子？食磨人生路，多磨好事成，会上干净来。凭自己劳动的双手和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立足社会，回报社会。

0: 来重庆这一阵儿，我几乎顿顿都在吃火锅。我今儿一看这红油，难不成又要吃火锅了？
1: 火锅是烟火山城当之无愧的主角，但重庆绝不是只有火锅。
0: 老板说了，顾客自己捡。
1: 扒牛肉，一种看上去和火锅没什么两样的本地汤锅，用了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火锅衍生品的标签，端到了台面上。将各种卤好的牛肉、牛杂下入红汤中，先吃肉，再涮菜，是扒牛肉的正宗吃法。扒牛肉的起源在沙坪坝双碑街区的嘉陵场。扒灯牛肉是老饕口中扒牛肉的祖师爷，开宗立派的创始人有两位，戴眼镜的这位年轻人叫裘凯，负责加盟相关的业务洽谈，另一位扎辫子的叫罗健，他是扒灯牛肉的掌勺人。
2: 这个牛肉你看都是那个带筋带皮的这种牛肉，它那个瘦肉又很细嫩，然后那个筋皮呢它又嚼劲儿，有时候弄瘦一点的话，那个顾客哈，他都会说怎么今天的肉这么瘦，就想吃这个带皮带筋的那种牛腩。一锅肉的话大概有40多斤，我们一天的话这个肉的话大概就有加上那个其他的蹄筋啊还有大肚啊，差不多都是4-5锅，两三百斤肉。
1: 开店之前，罗健先是向经营白卤牛肉的亲戚学了卤牛肉的手艺，后来又请嘉陵场医院的老中医调整了滋补的香料包，卤出来的牛肉味道虽然不错，但对重庆人来说，
2: 你用来烫那个毛肚、鸭肠，真的就不太好吃，它就适合我们这个。
1: 油要够热，才能外表香脆，内里又保持多汁。

0: 第一次见你哭成这样，没事，坚持坚持到家就行了。
1: 回家有人照顾你吗？你今天晚上去我那，我明天早上送你去公司。
0: 不行，我得回去。你帮我叫辆车。
1: 这样怎么回去啊？你这样我不放心你。
0: 我这样，我回公司，小考在公司呢。他能照顾我。
1: 夏冬，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喝多。你宁愿让同事照顾你，你也不愿意让我陪你。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就是因为在乎你的感受，所以我帮我叫辆车吧。
1: 好好好，我送你回家行不行？我送你回家好吗？我先上车，我们先上车。
2: 帮我把他扶上车。
3: 王阿姨，发了这么多春卷，老李头他食量怎么样啊？
4: 要不明天你还是帮我留两个，让我带到公司去吧。
5: 可以啊，黄宇你买的面粉也是你买的，你要送人，干嘛问我呀？
4: 我怕老李不够吃，
5: 春卷本来就是包给小黄鱼吃的。老实说，你是不是喜欢吃小黄鱼啊？
4: 我喜欢啊，我一直喜欢吃。
5: 哎呦，我是说那个小黄鱼。
4: 哦，不知道，没吃着过，这条鱼太难啃了。不过，吃定了。

0: 请大厨、老司机啊，真是华姨。哎呀，你说在菊薇家里啊，那菊薇怎么没一起来呢？哎，
1: 菊小姐也喝多了，不太方便过来。喝多了？哎，
0: 就他们俩？啊。
1: 菊小姐也觉得不妥，想来想去啊，只好给送到这儿给您来照顾了。
0: 当然不妥了，我来吧。啊，谢谢啊。你先走吧。
1: 行，那我先走了，黄姨。
0: 好的，慢走。

0: 再见啊。
1: 你看你呀，这个时候回来还喝醉了酒，还说要把小妍介绍给你，人家都有男朋友了，妈都急死了，你赶紧把人家抢过来呀。你绝起纠缠干什么？我早就跟你说了，那女孩子心眼太多了，不合适当老婆。看看你这个样子，要是让小妍看到了，侬碎死了侬。

0: 爸，
1: 儿子，
0: 我错了。
1: 儿子，
0: 我错了，爸。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啊，你改了就好。
0: 我错了。怪他们不好，都是他们的错，都怪他们。
1: 不说了，儿子，先睡一觉啊。

0: 老头子
1: 治了，我的过去重新来过，好好找个小姑。
2: 不了，下周的冯总、乔总都会去北京参加最后的研讨会，你们可要抓紧时间喽。
3: 是是是，不过唐小姐，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2: 乔总的票早就投给银河了，这是众人皆知的。至于冯总，他的状况你们也是了解的。
3: 没错。哦，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知道你喜欢卡地亚的钻石，所以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钻石项链，你看看喜不喜欢？
4: 看这枚戒指，你未婚夫的品味很好，你能找到好的归宿，我为你高兴。

0: 谢谢你的好意，这条项链不适合我，麻烦你送给更需要它的人吧。
1: 那不是唐小姐，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可以给你换。
0: 不用，请你不要把我当做是你们林氏的救星。我早就说过了，生意上的事情，生意场上再说。
1: 是是是，唐小姐这一点说的对，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咱们聊聊冯总如何。之前跟冯总接触呢，老是出现问题，我反思了，一定是我们对冯总不够了解。
0: 形成了误会，所以想请唐小姐帮助我们对冯总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样可以有备无患。
1: 冯总跟银河之间的事情，我不了解，也不关心。关于这个问题，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可聊的。今天我之所以来见你，就是想把话说清楚。
0: 请讲。
1: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包括关海玲，不要来找我。唐小姐，是不是？
0: 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困扰到你了？当然会给我带来困扰了。最近我正在投资一个酒庄，所以没有空赴跟你们闲聊。哦，其实林总也可以考虑一下，据说这个酒庄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哦。是吗？不然冯总也不会一掷千金买下酒庄，送他的未婚妻当做新婚礼物了。 好了，我该走了。虽然冯总要移民，但我还是申请的职员，必须要打卡上班的。
1: 大小姐，这份礼物。

0: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辨不清方向，拿不准分寸，但是想找一个靠谱的帮手真的太难了。
1: 我给你推荐的人应该很快就到了。
0: 你可说是个帅哥我才来的啊，其实我内心是抗拒的。
1: 先见见面嘛，要真是抗拒再拒绝也来得及啊。
2: 我是不是来晚了？
1: 我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
0: 是你
3: 田小姐？
1: 你们认识啊？
3: 我们在卡利拉的晚宴上见过。
0: 你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3: 谢谢。
1: 卡利拉的晚宴是那个珠宝拍卖会，那真的太巧了。如果那天我去呀，你们两个早就认识了。
3: 这是我的名片。
0: 泰国多间投资公司，投资经理。
3: 公司注册在泰国是出于某些便利，我们的业务主要方向还是国内，尤其是上海。
0: 你那位可爱的女伴呢？我记得她好像要找我定制项链来着。
3: 这只是我的客户。
0: 客户啊？那夏冬的服务很周到，连客户参加拍卖会都亲自陪同。
3: 应该的。
0: 我很感兴趣。
3: 那择日不如撞日，我给您准备了几份投资方案，不知道田小姐现在有没有时间？
0: 叫我 Tina 就好。
1: 二位，我今天晚上木星会还有活动，我先去安排一下，你们两个随意。
3: 好。
4: 啊。苏总真威风，虽然他一直很霸气啊，但只有见到他在高层会议上的风采，那才厉害呢。
5: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马修那狼狈的样子。
4: 没有什么是比男人给女人穿上更浪漫的。
5: 还是苏总比较有觉悟。要是换了你的话，早就跟秦总跑了呗。
6: 我觉得呀，苏总迟早给秦总拿下的，今非昔比呀。现在欧讯可是秦总掌权，他们两个办公室恋情还有谁敢指指点点？
5: 我可是听说当年秦总是因为有老婆才被迫放弃苏总的。
6: 如果对苏总不是真爱，那么多年……哎，
5: 我说话你怎么老爱偷听啊？
6: 干嘛呢？秦总听到多受打击啊！
5: 他自己不知道秦总和苏总的事吗？
0: 你说的这几个理财方案都不错。这样吧，我先拿出一部分资金，你帮忙理财。如果业绩不错，我考虑投入更多。
3: 谢谢田小姐的信任。那么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把合同带回来让你过目。
0: 可以。
3: 还有一点呢，需要田小姐的理解。我们公司对于客户啊，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当然了，目的是出于安全，可以让我们公司和客户之间把风险降到最低。
0: 什么要求？
3: 您委托我们公司打理的这笔资金呢，要有明确的归属，也就是说，这笔钱必须是属于您个人的。
0: 为什么？
3: 因为有些人虽然用自己的名字开了账户，但是账户里的钱并不完全属于他。有一些呢，可能属于所谓的朋友，或者说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有甚至是亲人。如果说开户者对于手头的某些资金来源不清楚，一旦这些资金出现了问题，本该负法律责任的人消失了，那么相应的法律责任就落到了开户者的头上。如果公司打理了这样的资金，也会招惹麻烦。原本是理财行为，结果变成了洗钱，公司在这方面吃过亏，而且这种行为在行业里也时有发生。
0: 我对你们的行业不是很了解。
3: 当然了，这是行业秘密。很多当事人为了降低负面影响，选择闭口不谈，所以很多外行人也看不清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曾经有一位前辈，他打理过一个客户，这位客户姓陈，是一位女士，拥有加拿大国籍，曾经是一位芭蕾舞演员。我们那个时候还开玩笑地说，这位前辈艳福不浅呢。
0: 原来你们理财专家也会以貌取人呢。
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可谁知道一年半以后，这位陈女士就被抓了，而且据说惊动了国际刑警。
0: 发生了什么？
3: 她在海外的账户被她当时的男朋友拿来洗钱，虽然她一再解释说整个过程她一概不知情，

0: 我们公司的人可没有人相信，因为这笔钱确确实实经过他的手。至于我的那位前辈也很惨，停职调查一年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公司有了规定，如果之后再有类似的情况，一定要谨慎对待。可是客户会跟你们说实话吗？难道跟你们说，这些钱不是我的？ 是谁的无可奉告？当然会有客户隐瞒实情了，所以说我们会在合同上给予这样吧，田小姐，我呢给你整理一些案例，让你更多的了解一下洗钱，包括
1: BVI 圈套还有更多资金的内容。规避这些风险，我们的合作会更加轻松。不必了，花不了您多少时间的，但求心安嘛，这也是为您的一份保护。
0: 不用看也知道，无非是一些心智不全的女人被男人利用，最后定罪坐牢，以身尽毁。差不多是这样。我手里的每一分钱，我都知道来路，也清楚去向。不过刚才你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倒是可以找身边亲近的人帮我去承担一下这个理财的风险。相比这些心智不全的女人，我更看好一个懂行情的专业人士。
1: 您的意思是，用你的名义注册一个
0: BVI
2: 公司，再用公司的名义去理财，由你全权操控，怎么样？哎，小兄弟，你说的没错，足球都是假的，什么欧洲杯啊、世界杯，越大的比赛越假。
3: 可不是嘛，嗯，我早都看透了，嗯，这要是认真踢的话。
2: 巴西队每一次世界杯啊，都能赢下来。哎，同意，我严重同意。
3: 我有一哥们儿啊，赌球的，啊，他预测结果啊，一测一个准儿。
2: 那不就发财了吗？
3: 哪儿啊？房子都卖了，裤衩都不剩。
2: 不对，你不是说他一测一个准吗？怎么还赔了呢？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不赌啊，踏踏实实的赚点小钱，养家糊口就得了。
2: 哎呦，兄弟，你这个心态啊。
3: 不过你守着这么好的小区，进出的都是大富翁啊，你就一点都不眼红？
2: 什么大富翁啊？嗯，
3: 都是小蜜蜂。
2: 什么意思？
3: 小蜜？
2: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啊？哎，你看那个 A 栋的那个女的，啊，看着年龄也不小了，那绝对是个小三儿。
2: 长得还可以啊。<笑>
4: 在法国收购酒庄，送给田。老大，关海林找到了电湖湾别墅。我看我也别开餐厅了，开个咨询事务所。我当老板，你当咨询师怎么样？
5: 那得看田慧慧这一单做的怎么样。嗯，
6: 你今天没喝多吧？
4: 那天喝到了，给你添麻烦了。
6: 只有帮你送的黄阿姨家。
4: 我才能放心。嗯。哎，对了，我听说家里的房间租出去了。嗯，老太太非要挣点外快。这个田慧慧不一般啊，看来我之前对她的评估有些误差。
6: 你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会迷上你。
4: 你觉得冯军迷人吗？
6: 哪方面？
4: 异性方面。
6: 这我不好说，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嗯，抛开
4: 个人好恶，客观评价。我不是你，这种事我客观不起来。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难道让简言严重了？田慧慧和冯军之间是有真感情的。
6: 为什么不能有呢？
4: 如果他们之间有真感情，那田慧慧刚才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利用我。
6: 不是你在利用他吗？
7: 这个田慧慧是一个厉害的对手，我相信你能处理好。当然。
8: 苏总，你找我？啊，
7: 哎，坐吧坐吧。嗯，你有没有听说过游戏餐吧？
8: 听说过，就是餐厅加网咖。
7: 那你看这家店，你知道吗？我知道，很有名的，这家是唯一一个存活超过3年的网红店了。哟，就有活动啊！他们家活动都特别给力，送的都是那种典藏级的手办。
8: 什么叫典？

0: 你看，热门题材、严格的版权、顶级的材质、优秀的设计师手办师，这些都会影响手办的级别。
1: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限量。如果说能再带签名，那绝对就起飞了。谁的签名啊？
0: 就是设计师、配音师这些相关人员的签名都可以，一定要签在那个未开封的手办盒上。
1: 签盒子上？
0: 啊。
1: 这好奇怪啊！哎，比如说我喜欢一个球员，我肯定是希望球员把他的签名签在球衣上呀。
0: 不不不不，这还是有一点细微的不一样的。二次元的手办都是有独立的灵魂的，谁也不是他的主人，所以千万不能签在那个手办上啊。对，
1: 这样啊，有点意思。你今天晚上用不用加班啊？
0: 不用。
1: 那我请你吃饭，就去这家网红店。
2: 好，行，那下班见了。
1: 好，
2: 苏总。
1: 好，苏总，你今晚请小卡吃饭呀？
2: 对呀，你有没有空啊？一起啊？
1: 我还是不去了吧。
2: 到底能不能去？瞧你这磨叽劲儿。
1: 去不了，我约了人了。
2: 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请小卡吃饭呀？
1: 那家游戏公司的黄总，他想跟一家餐厅搞合作，让我们去给他做个背调。我想，毕竟是非主流的消费文化，我们之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案例，正好小卡他比较懂，我今天晚上就带他去探个店。
2: 哦，那挺好呀，小卡这次才有点用。
1: 反正这种事情啊，我是从来都指不上你的。
3: 嗯，苏总，那我先出去了。我们走了，妍姐。
2: 嗯，拜拜。
4: 先走了，
2: 拜拜。
3: 走了，妍姐。
2: 拜。

0: 怎么了？还不下班？
1: 这就走了。这个是给老大的。
0: 这你都敢猜啊？
1: 全公司都知道了，还下了赌注。
0: 赌我跟夏冬谈恋爱？
1: 赌这个便当不是你做的。
0: 那你也替我下一注吧。
1: 老大走了，他下午跟苏总聊完之后就提前下班了。
0: 那他车没开走，你帮他叫的车？
1: 啊，
0: 我还有一份资料准备让你整理了给他送过去呢。那行，我找老方吧。
1: 我可以送过去，他就在木餐厅。
0: 木餐厅？那饭那么好吃呢？
1: 那个严姐，那你让我整理的那个资料呢？
0: 一会儿发你邮箱，明天天亮之前整理好给他发过去就行了，知道了吗？
1: 感恩。
2: 前两天去你的木工坊，看见你新打好了一张小桌子。
3: 因为有朋友说没有餐桌就没有生活，我想想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在餐桌上吃饭喝茶聊天，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粗茶淡饭，我们都需要一张桌子。
2: 是需要一张还是各需一张？
3: 你选料，我给你做。
2: 四人餐桌可能现在不够，我们应该需要一张大桌子了。

0: 是不是欧迅的咖啡不好喝，你每次都要把工作带到我这里来谈？
1: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
0: 你找夏冬不谈公事谈什么？
2: 来得正好，我正好要跟你聊一聊。
1: 苏岑说你准备接受调职任命，结束以后就离开了。
3: 叫做 Pier
4: 是257年，
5: 一家面馆竟有250多年历史，那自然也就有250多年的功力。
4: 我们用的面是比一般外面的面要更细，这个面的话呢虽然细，但它有韧性，表面是滑的 Q 弹的，就是一吸下去的话就缩一下，一个面就能缩进去的。
5: 苏州捞面有一个特有的法器观音斗，小小的沼里口不大，有点像观音大士头上的佛节，故名观音斗。捞面过程中要配合筷子不断甩动，
4: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手法撩出来的面放到碗里以后成的形状，我们叫它挤一背，就是两头尖中间叠，而且面呢是这样很干净梳理好的。
5: 看似简单的手法，却需要捞面师傅多年的功力，甩得不好会把下面的水汽带到汤里来。
4: 那像一些老面客，他的汤一闻的时候，闻到里面有那个下面水的面气的话，他会很不开心，就觉得你这个店不专业。
5: 当地人常讲看戏听腔，吃面吃汤，这碗看似清水一样的面汤却是用老鸡、老鸭、豚骨、扇骨、鲫鱼等32种食材熬制。与吊浓白的高汤不同，苏式的面汤讲究汤要清，所以这锅食材要用小火慢慢炖，64个小时后口感鲜香浓郁，清而不浑，这才能达到苏式面汤的标准。苏式面的白汤红汤都要用它来调制。
4: 白汤呢我们要加一点点酒酿的汁，酒酿的汁里面呢带一点甜。红汤呢不是大家一般意义上说哦酱油汤，它是拿烧木肉的那个汤，然后呢把它再调一下，就是我们的红汤面的红汤。
6: 汤好喝，汤蛮鲜的，
7: 汤汁比较清澈而且很鲜，嗯，挺好吃的。
8: 这个我们做适合苏州的口味吃，那个这个汤面呢我们就喜欢这个味道。
5: 如果说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镇店绝技，那松鹤楼的卤鸭自是当仁不让。
4: 卤鸭的话对于松鹤楼来说它真的是一个代表菜，也是我们面馆的一个灵魂，因为是唯一一个拿产品做招牌的就是松鹤楼的卤鸭面馆。
5: 烧卤鸭的师傅高进村40年前就在松鹤楼学这门手艺。
9: 当年的新鸭最好在4斤半左右，这种鸭子是最好的。红雀米呢要挑最好的红雀米，把它的颜色煮出来，煮出来以后放鸭子，这样那个鸭子呢就会上色。那么下来呢就加盐、香料包、葱姜酒啊，大火先煮个20分钟左右，放冰糖。
5: 卤鸭的口感和上色要靠师傅对冰糖的把握。
9: 那么就开成小火烧个30-40分钟，做出来的鸭子你看锃亮锃亮的樱桃色。
5: 锃亮的卤鸭肉质鲜紧，淋上一勺冰糖卤鸭汁，咬在嘴里先甜后咸，也不会感到很老。
10: 到松鹤楼嘛，那个卤鸭是肯定不能不点的，肉咬在嘴里就是有水分溢出的那种感觉，绝对好的。
6: 看着就很漂亮，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甜甜的，
11: 不愧是百年老店。
12: 白汤重青重面一碗。

0: 是汤多一点，锦汤是汤少一点，重面青椒就是面多一点，浇头少一点。
1: 重心就是大蒜叶多一点。有的人呢，浇头不喜欢放在面上，放在那个碟子上，这叫过桥。
2: 所以看了蛮长时间就看不懂，这么多讲究还真不知道。
3: 一碗面背后还藏着这么多的讲究和学问，苏式汤面的江湖地位不是浪得虚名。来到昆山，闻名遐迩的一定是奥灶面。
4: 奥灶面，奥灶馆百年老店，慕名而来的啊。
3: 何为奥灶，有何奥妙，恐怕一般人都不知道。
5: 奥灶怎么写的？
6: 奥是奥妙的奥，灶是灶头的灶，它叫奥灶面。
5: 奥灶
6: 是，还是说是一个灶头的意思啊？
7: 奥灶是它的来历是。之前是一个阿姨，她做的面条味道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她店里面很脏，看上去很龌龊，就给她起张奥灶面。
8: 一个传说就是乾隆到这边吃了碗面，感觉就是很好，就是问了这是什么面。到了随从去问的时候，跟我们可能这块昆山的那个方言啊，他就解释不清楚了，也就是叫做奥灶面，就是奥妙在灶头的那个意思。
3: 名字虽奥灶，但熬汤的食材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8: 鱼鳞是本来是没用的，也要让它。虾、蟹、鸡、大骨头、猪脚、鱼头，基本上可以保证就是不放味精都可以吃到很鲜的那种感觉。
3: 食材丰富，但要让每一种都恰到好处、各尽其味，熬制的手法也颇为讲究。
8: 像扇骨啊，要炸的；鱼头要炸的； 鸡架、骨头，猪脚这块是肯定要出水的。虾和蟹我也都是用包装袋包起来的。虾和蟹可能会比骨头啊、鸡啊，可能就是熬制的时间会短一点，时间一长，腥味会出来，会影响那汤的口感。像鸡骨头那块呢，我会时间长一点，这样保证汤的鲜度浓度。
3: 融合了骨头的浓和鲜的鲜，再经过8个多小时的熬制，一锅浓郁的奥灶面汤就此形成。但一碗地道的奥灶面，对面本身的要求也含糊不得。
8: 我们的奥灶面特点就是汤浓面细，浇头鲜。也有我们的传统的制作工艺，比较细，细归细，但是还是要劲道，比较有嚼头的那种状态。
3: 因为面细，煮食也需要不一样的工艺。
8: 煮面的时候，我们常规是一个用活水煮面，活水就是其实是长流水。
3: 奥灶面的面含有一定比例的碱，一锅水反复煮面会变得浑浊，长流水可以将其冲淡，让面不坨。
8: 下面过后7秒就应该出面了。当然各个师傅的手法各有不同，对面来说是汤多面少，我们要下厨去预备。
3: 昆山多河鲜，浇头自然也是采用本地食材。诸多浇头中，鲍鱼最为经典。
8: 鲍鱼的话呢，我们就是选用差不多6斤半左右的青鱼或者草鱼作为材料。
3: 做奥灶面的鱼在料理时手法也略有不同，要小心地收集鱼鳞，以备熬汤之用。
8: 用斜刀开成差不多1厘米厚的大鱼片，开成片之后呢，就是用葱姜料酒盐腌制12个小时左右。然后开油锅烧成金黄色。
3: 炸至金黄酥脆，但要让其更加入味，还需要一锅调味卤水。
8: 就把炸成金黄色的鱼片浸到那个汤里面，就成了就是我们叫鲍鱼。

0: 那个浇头，口感就是外酥里嫩。
1: 哎，这个是鲍鱼吗？
2: 对，这是鲍鱼。
1: 这有点像鱼了，
3: 这有点像鱼了。
2: 像鱼本来就是鱼啊，鲍鱼吗？
1: 不是这个鲍鱼啊。
4: 四十四岁的蒲建强，从厨23年，有8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制作奥灶面。
0: 从学徒时候啊，先是捞面，当然后半段有制作面条啊，制作浇头，很简单的一碗面。其实后面就是很大的功夫在里面，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
4: 江湖中总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门派，在面的江湖里也不例外。来到常熟，羊肉面你不要错过。
5: 常熟这边很多的羊肉面，这里名气最大。
6: 我们家宝宝喜欢吃羊肉面的，他不喜欢吃肉，他就喜欢吃面。我是最好全是肉，
3: 全是肉。
4: 江苏的羊肉面分红烧羊肉面和白切羊肉面，哑巴羊庄几十年做的都是白切羊肉，选用的是本地特有的湖羊肉。
7: 铁嫩，从小就在这边吃，
8: 它汤好喝，肉好吃的。
1: 担心外面吃羊肉的话不带羊血，它还干炸。
9: 有的人会觉得羊膻味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喜欢吃羊肉的人肯定是喜欢这个膻味的。我觉得膻味就是羊肉的灵魂。
4: 这碗面看似简单，但俗话说，越简单的东西其实门道越深，以至于老板都不愿向外人透露自家的秘制调料，只是让我们见识了煮羊肉时的这块大石

0: 大部分人每天都来吃，我你看我他得罪了我不要问他，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吃什么。
1: 这就是该是吃的，那个吃多起来要60年了要。
2: 几十年。

0: 只要来过，对这家店的名字就会过目不忘。
1: 因为我爸爸耳朵听不见，他们都叫他哑巴哑巴，所以我们起名叫哑巴杨章。我爷爷看他是个聋子，将来要生活吃饭的嘛，后来就教他慢慢的写手艺烧羊肉。
0: 哑巴杨章店面不大，但从王丽芬的爷爷这一辈算起也要快100年了。当年不会说话的王丽芬父亲将一碗好面开创了出来，如今后辈们在用心的传承，他们的生活也依然在继续。
1: 我姓黄呀，黄丽芬，美丽的丽可是不美丽。我每天喜欢哈哈笑，我觉得每天都开心。
2: 你来啦，
3: 早
2: 安，
3: 老师，
2: 你好。
0: 每天早上5点，这辆面包车都会准时接上这位老人，把他送到镇南面馆。
2: 天天就都是这样子，把面条送过来，送了有30多年了。
0: 眼前这位干净利落的阿姨，名叫韩叶芳，开创了这家镇南面馆。一口大锅里面飘着一个小锅盖，它的面就是镇江三怪之一——锅盖面。
2: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到我们镇江肚子很饿了，有个面馆，两个下个面包吃。那个下面的人呢，就把那个锅盖丢错了，一丢就丢了个小锅盖，下的这碗面条又香又好吃，好吃的不得了，这样就流传下来的。
0: 由于是小锅盖，多余的热气会从四周跑掉，煮出来的面筋道不粘不烂。
4: 面面慕名而来，从江北的扬州来到江南的镇江，专门吃镇南面馆的锅盖面。
2: 你看我的面条长长细细的，看到了，面条跟别的面条都不同，看到了，细面就是细面，小刀面就是小刀面，都是很好的。
0: 江苏的汤面都离不开一锅汤，但锅盖面的汤实际上是配合多种香料熬制的酱油。
2: 我这酱油是从你家太奶奶那里知道这个消息，这个是我家的祖传秘方。这个料油有十几种料的，少了不行，料它不浓。
0: 酱油烧开，加入调料后需要不停地慢慢搅拌，
2: 要把这个浓度搅来，烧开了要小火慢炖，要慢慢地熬，
0: 观察汤的颜色、浓度、气味来调整火候和时间，这一过程无任何依据可循，全凭老板娘的经验。
5: 通过它的亮度、它的粘稠度以及它的味道，我们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它到底好了没有。它如果好了，我就得把它转移到汤里面去，来封起来。
0: 在大缸中静置，其实是一个二次发酵的过程。或许这锅汤真正的秘密就在此中。
5: 我让它再重新的再发酵一次，我再变一次味道，然后味道就对了。
0: 做了30多年的面，也熬了30多年的酱油。当韩叶芳年华老去的时候，终于有人接了他的班。
2: 因为我弄不动了。年龄大了，我做不动了，全是儿子在忙。
5: 一个人赚了一辈子的事业，到你老了就没人做了，就这么关掉了，当然会觉得很可惜。他们肯定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这个店。
0: 其实，对年轻的姬超来说，到店里帮忙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2: 我儿子也是考的日大呀，也是上了5年的大学，他本来招日院的，两个之后。他选择我妈妈还是会老，然后证明啊还是做不动的时候，我还是要回来维持这个店。
5: 既然能选择，那我还是做一下我觉得应该做的选择。

0: 鲶鱼圈呢是内家圈，内家圈呢它是要讲一个整体性，讲究平衡。比如说不练这个拳，77岁没人做，做不动的。我叫胡法进，15岁学当学徒，干这个面干了61年了，就是。
1: 胡师傅做了61年的这碗面，皎白如银，纤细如丝，这就是江湖隐迹已久的银丝面。
0: 全身用的力，你脚上用劲，手上也要用劲，是吧？整体和身体连在一起。这面呢也是这样的，要把它揉上劲。做面，面放在案板上发水了以后，它是上来是散的，慢慢的和在一起，揉出劲来。揉出劲来呢，那不要把里面的毛孔要揉掉。很棒的，这个面呢要摔，摔了以后这个毛孔才会摔出去。揉是滋润，摔是压空气。那么一共是8遍。现在呢，这个面呢再滚一遍呢就切条了。银丝面呢，以前呢都是刀削。
1: 面如银丝，根根分明，劲道爽滑不易断。为了配得上这碗银丝面，还是要一道清鲜的面汤。
2: 都是本地散养老鸡，拿回来先用剪刀开片，开片之后把那个脊椎上面那些脏的血啊、血块啊，全部把它清洗掉，只留鸡身上的肉油，看出来干干净净的这种。
1: 开片后的老鸡还要过水除去血水、浮沫，洗净之后才能正式下锅。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鸡的鲜味，吊汤时只需锅边的汤慢慢翻滚，这种手法就是敲边滚。
2: 改小火之后要吊6个小时，很浓，然后很鲜清爽，不会浑浊。吊出来那一碗汤下面你就看到碗底。
1: 日上正午，小镇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各路慕名而来的食客让小店也热闹了起来。孙岩，新万新的现任掌门人，跟随胡师傅学拳，为了不让师傅银丝面的手艺失传，恢复了隐迹几十年的新万新银丝面馆。
3: 银丝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江南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产物，它是以细，它是以面粉的那种的香味，而这种的细和鲜香在鸡汤的映衬之下，它会产生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在吃这碗面的时候，它能够吃得到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的味道，面粉本身的香味。
4: 口感吗？
5: 好吃。
6: 要有时间，我每天早上来的吃，特别是冬天，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吃在肚里很舒服的样子。
3: 我们学的是形意拳，这个意它真正的意义是你排除了其他的私心杂念，就是专注一件事情，食客最终到你这儿来就是想吃你一碗面，就这么简单。
1: 一碗面，一家店，一种态度，有人只是为了好吃，有人为了生活，也有的人只是为了寄托。我和你因面结缘，绿水青山，让我们江湖见面。

0: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1: 这家公司有问题。
2: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记性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吃香。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4: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25: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25: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25: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共。

0: 您人人有责。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上虞生育服务包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受益人数达4400余人。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6S服务体系，打造多功能科创服务载体。交通集团传真，抢抓施工黄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去年12月浙江省统一实施生育服务包保障制度以来，我区同步全面落地这一民生举措。该政策打破户籍限制，全面覆盖省内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
3: 你拿的包子早就到你拿了，拼车子嘛，你大家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这里头嘛。这开车消费的时光没正当，包子开起来真的是新鲜新鲜的。啊，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非常有人嘛。新闻们在正当个三月里才播不出个好。
4: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5: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省里一般你的太极拳啊、金色气功啊，啊，5岁以后呢，我在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4: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这个是比较有秋天氛围感的橡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
1: 对，

0: 品味。
1: 对，其实每个人都要配一件风衣。
0: 哇，这个风衣好看。
1: 对，
0: 稍微立一点点。
1: 对，比较帅气。

在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钢筋水泥里泡一天，总得找地方透口气。南宁人的解压仪式从咬断一根鸭肠开始。
1: 我们单位升级的，每个人要拿些，然后就人家一分。
2: 上面
1: 186哦。
2: 啊，180就可以了。你上面这些回去找他们拿钱。
0: 这里卖鸭货，更卖喘口气的自由。买份鸭货，给压力找个发泄口。年轻人扎堆的夜市，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
2: 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
0: 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
2: 22年的时候，天域城里面好多年轻人跟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又叫了。
0: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2: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有这种定义呢？
0: 连摊子的名号都透着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
2: 叫一个比较另类的一点的那个名字嘛，又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样子的，叫决定。
0: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2: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0: 决定不吉利，压力翻个面，反成了活招牌。
1: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好像从江边
3: 去年
1: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
0: 决定是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2: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0: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鸭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
2: 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
0: 在鸭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2: 这鸭我们叫鸭腹，腹剑就是把整个鸭子它分割完了，专门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0: 筋是鸭掌灵魂，没筋的掌就像煤气泡的塑料纸，嚼着都泄气。鸭头的脑壳要足够大，宽得像汤勺，卤汁能囤满骨缝。
1: 他家的这鸭头都比较大个，但是很入味的那种。
0: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枝才够格下锅。
2: 只要最大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
0: 一只鸭子一根肠，这一锅装了不少鸭命。和肠沾边的没一个是好拿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2: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它出品率很低。
0: 四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2: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0: 但鸭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2: 鸭子就是每个部位 它大小都不一样，卤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卤锅如江湖，百味沉浮，不同部位的鸭货下锅时机各有玄机，鸭头耐煮，鸭掌扛炖。
2: 1个小时里面哪个部位的先下锅，然后到过了多少分钟到哪一个部位的
0: 鸭头先跳进锅，60分钟高压焖煮，头骨孔隙吸饱辣卤。
2: 什么时间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0: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1: 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0: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胸闷气短。
1: 甜辣吧，
4: 过来吃点吃，太辣了。
0: 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熟客偷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2: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5: 在抖音上面有那个什么还是什么？
2: 没有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掉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0: 说是图这一口鸭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鸭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2: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0: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卤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2: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0: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压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搅稀碎。
3: 鸭舌，现在是鸭舌，
1: 鸭舌鸭爪。
0: 下午6:30，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2: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0: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8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儿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2: 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1: 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0: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压货贩卖自由。
2: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都40岁了，我想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想自由一点。
0: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鸭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卤出的快意人生，顶绝的也从来不是头发，是活明白的滋味。深夜的鸭货还在为加班灵魂续命，这解压的接力棒一甩手就飞到了福建武夷山。在这儿想给紧绷的神经松绑，解压的方式有2种，
5: 一片树叶，一只鹅。
0: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疲惫的硬通货。今天我们选那只鹅。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得最长，
6: 日常都出去吃，都必点的。
7: 我几乎一两天我就要吃他家的熏鹅。我妈妈啊，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啊，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爱吃。
0: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5: 我全名叫练祥兴，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0: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5: 一般是700-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2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0: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5: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0: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6: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0: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

0: 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1: 他要买个四分之一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2: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0: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1: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0: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
1: 儿。鹅肉要给它风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0: 哎，这可不是邪修，
1: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0: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1: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1: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0: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指挥着鹅群在卤汁里做特训。
1: 翻过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0: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1: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0: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1: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0: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秘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2: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0: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2: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0: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10成10。
3: 吃辣啊？
4: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3: 更会吃辣。
2: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0: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3: 点爆辣的那种，它这里超辣的。
0: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武夷山，中国茶的老家，几百年的茶香早就把这儿的人和日子腌入了味儿。
1: 我们每天都喝的，放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熏鹅用的茶叶呢，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4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 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0: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3: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

0: 马迅儿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亮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2: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1: 小阿亮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亮哥心里门清。
2: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
3: 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1: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10000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4: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1: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3步1个登上央视，2步1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5: 榜上街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反正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6: 吃这鱼皮啊，有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1: 这儿有一家4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4: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1: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4: 我们家就是4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1: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4: 是我老爸的，
7: 然后您呢？
4: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会听国语。
1: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8: 我在金榜呢，就做10年，来回17岁噶。
1: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8: 欢迎来金榜上街，请送鱼皮，请送鱼皮。
1: 5种鱼皮，1种比1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4: 有的是1种，有的是2种，我们家是5种。
1: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5: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啊，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啊等等。
4: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虫饭店，藏资啦，藏资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1: 鱼皮得处理得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2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2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9: 普通话叫脆，如果粤语叫爽，
10: 爽，
9: 哎，爽。
1: 调料，景松也有他的倔强。
4: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1: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重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

0: 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1: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重中吧，带柠檬丝，柠檬丝啊比较重中，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0: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2: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0: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2: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0: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1: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重中，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3: 好辣。
0: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2: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0: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4: 顺德是特别是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的，有的那个分得很精。
2: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0: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牌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4: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5: 碗鱼皮就是鱼皮之王，
2: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0: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2: 然后就是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4: 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5: 哎呀，很好吃的。因为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0: 鲮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快。
4: 越来越少了，应该说现在百年店少一点，现在吃一点少一点了。
2: 就是有东莞啊跟南海的，他们也留下电话说就是想加盟店，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4: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属于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0: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泪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再见。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注意看，
8: 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15: 明。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15: 好，
16: 我要一个打包盒，
1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教授，下面有请南洋医科大学唐国春教授进行分享。
1: 没事，
0: 有请。苏维安，你是不是没完没了？
2: 干什么呀？
0: 你就这么恨我，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破坏我父亲的演讲？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有我父亲十几年的心血，还有云城所有的资金投入？我就不懂了，你也是舞蹈镇基因阳性，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对你没有好处吗？还是你为了针对我宁愿损人不利己啊？
3: 温冉，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你有关的。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和不断
0: 发展。科研跟你有关系吗？你一个辍学的毕业生，你对舞蹈镇到底了解多少啊？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付出十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果？
4: 温医生，客观存在的不良事件严重关乎着患者的生命质量，虽然目前全国只有30000个舞蹈症患者，但是再少再小的群体都不该被忽视。
0: 可是你知道云城他为了这个？苏维安，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温教授，
0: 爸爸。
5: 人，哎，你们要干什么呀？非要让那些舞蹈症患者失去唯一的希望啊？
3: 我比任何人都更期待这个希望，前提是这个真的是希望。哎，
5: 看来二位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对吗？问吧。
4: 是这样的，温教授，不管那些自愿退出的协议书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我们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三位患者是在参加药物实验期间突发的动脉瘤破裂，
3: 并且药物实验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是不是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

0: 患者在药物试验期间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道。
1: 可你们要知道，新药能够缓解大部分患者30%到50%的症状，而且临床1期、临床2期也没有发现重大的不良事件。实验样本达到了规定的300例。
0: 动脉瘤破裂的概率甚至都没有超过1%，对吗？所以你们提到的案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
2: 您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再有一位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等到这个可笑的概率超过1%，才能说明问题，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是什么学历？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一个顶尖的科研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而得到的科研成果？质疑可以。
3: 你得提出科学依据，对吗？如果科学研究都那么容易的话，那么亨廷顿舞蹈症怎么会成为世纪医学难题？
0: 温教授，我当然不敢质疑您团队的科研能力，我质疑的是你们的科研精神和药物伦理原则。
3: 如果我找到科学依据，你要怎么办？
0: 如果你找到，我立刻停止实验。 并且公开道歉。
4: 一言为定，爸爸。一言为定。
5: 林斌呐，我得等你的解释。
4: 老师，我向你保证。 我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药物实验的伦理原则，他们都是自愿签署的协议书，整个过程都有律师在场，我没有丝毫的强迫和威胁。
5: 老师，过世病人的遗体当时就已经火化了，根本就没法证明他的死因是因为试验药物引起的不良事件。
0: 回去之后，我会亲自开展动脉瘤和药物关联性排除性研究。文明达，通知下去，尽快安排让所有参加实验的患者进行全面检查。

0: 你之前说想让我去你的组里当研究助理，还算数吗？
1: 怎么了？
0: 温教授让我拿出动脉瘤跟 HD 过39直接关系，我只有回到实验室才能证明给他们看。

0: 那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怎么跟兰姐说的？
1: 我就说，实验室太忙了，医院给安排宿舍。只是我没有说，这个宿舍很豪华，而且还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人。

0: 反正也是个陪跑的，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早有这股劲儿，也不会到现在还是个本科学历。
1: 他说谁呢？谁是本科学历？
2: 华人应聘不筛简历的吗？本科毕业也能参加面试？
3: 不会是因人设岗吧？这么倒霉。
4: 初试开始，点到名字进来，李玉芳，跟我来吧。

0: 位考官老师们，大家好，我叫苏维安，毕业于华人医科大学，连续3年获得国家奖学金，连续6年专业成绩第一。
1: 既然中途退学，为什么又要到实验室当研究助理呢？
2: 因为我姑姑和她的2名病友参加了亨廷顿舞蹈症的药物试验，而且他们都发生了动脉瘤破裂，但是药物团队并不承认这是因为他们的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所以我想找出证据给他们看，避免剩下的被试也发生这样的危险事件。
1: 你就是那个在神经内科年会上提问的女学生啊，听说你当众让张和医院的温教授下不来台。
0: 我确实多问了几句，那是因为我认为温教授对不良事件的阐述语言不详，而且学术大会就是用来交流探讨的嘛，
1: 所以就想拿我们科当个跳板，想为你的姑姑来讨回一个公道啊。
0: 不是的，我是想证明给他们看，研究要有研究的样子，即使我内心希望出成果的愿望比他们强烈100倍，但是我绝对不会通过牺牲安全性以及真实性去完成这个事情。
1: 下次啊，找别的医院的大教授的时候，记着带上你们找出来的直接的证据。
0: 我通过面试了。
3: 接下来啊，就看看你能不能过第2轮复试了啊。
0: 谢谢王老师。

0: 不是说了在家等吗？我面试的可是你的实验组，总要避嫌他。我又不怕，怕的人是你。我就是想第一时间来确认好消息。看样子，苏同学稳操胜券了。
1: 那可难说。临场反应应该没问题，但是你知道的，我的学历不占优势。
0: 没关系，那就先好好准备复试。
1: 初试只是初印象，复试才是最重要的，考验的是你们的实操能力。那，复试的主考官也是王焕忠老师吗？嗯。
0: 你可要小心了，王焕忠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到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死亡凝视。
1: 死亡凝视。
0: 上车吧。
2: 谢谢江江。啊，江江，不好意思啊，家里有些乱。别，
1: 没有，我觉得比我想象好。那我收拾一下，你先坐这儿吧。
2: 好。哎，你一个人住好爽啊，想干嘛就干嘛，衣服想怎么放就怎么放。要是我这样子的话，我爸妈肯定会骂我。
1: 那你这么晚出来，你爸妈不担心吗？
2: 不会啊。
1: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那就行。你不问一下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吗？嗯，那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会照顾好我的。那肯定啊，
1: 多晚我都负责把你送回去。方明凡。啊。
2: 你不觉得顾医生和维安自从确定关系以后，他们的进展就突飞猛进吗？我们俩都落后了。谈恋爱还讲究进展，又不是比赛。你家小老板都快和苏安同居了，你不着急？
1: 他俩怎么是他们的事儿，我着什么急啊？嗯。
2: 方明凡。
1: 你每天晚上回来这么晚，那么忙，嗯，扁扁他会孤单的，对吧？他才不孤单呢，猫本来就是独处动物，而且扁扁也不喜欢我们这种愚蠢的人类黏着他，是吧，扁扁？
2: 那也不行啊，他得需要人照顾。
1: 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照顾他。真的？啊？
2: 嗯。
1: 那太好了，把我家的钥匙给你，你出门记得锁门啊。
2: 怎么了，
1: 江江？方明凡，哦，你活该单身。是我暗示的不够明显，还是我魅力不够？我是一个女生，哎，留宿这种事情，你要我直说吗？留宿？你要住这儿？不是江江，我是觉得你在家里待着挺舒服的。
2: 你来我这儿多委屈你啊！我怎么会觉得委屈？我不会觉得委屈啊，方明凡。我从小都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的，而且我大学都是走读的，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一个人独处的空间。你这里吧，虽然不是很大，可是很自由啊，每天想干嘛就干嘛，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点外卖就点外卖，想吃夜宵就吃夜宵，多爽啊！而且。
1: 还是可以和你还有扁扁一起，多幸福呀！你真这么想？
2: 嗯。

0: 你们知道下面要进行什么操作吗？神经细胞的传代培养。我的答案和苏维安一样。
1: 那你说一下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
0: 神经胶质细胞传。

0: 蓝带的消化步骤需要一比一，加入0.125移酶和0.02 EDTA， 盖满瓶底为宜。
1: 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0: ？pH 值保持在7.5，温度保持在37摄氏度。
1: 开始操作吧。

0: 我考完了，我到医院门口的咖啡厅等你。几岁啦，还玩偷袭？咱俩正大光明谈恋爱，怎么被你说的跟偷情一样？
1: 那不是在医院吗？上一次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一次照片是阴人设岗，我怕别人说你假公济私。
0: 假公济私。 行了，苏维安，我跟你说啊，不管咱们怎么做，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他们始终都是会说闲话的。倒是你啊，你倒是给我多一些假公济私的机会啊！
2: 我才不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算是真的见识到王焕忠老师死亡凝视了。
0: 不是，怎么会呢？
2: 是你操作失误了吗？怎么可能？实验结束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紫外线灯按了一下，它唰的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吓死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别人要用，他又说没有。维安啊，维安，我跟你说，王老师的死亡凝视，是希望你重视他的严格，不是让你去怕他。你放心吧，王老师那么做，是他认可你了。
3: 真的。
4: 呢？庆祝你顺利通过复试。那怎么又是书单啊？
0: 通过复试了呀，可以看些闲书了，不开心吗？
5: 开心你个头！过了复试还要看书，你自己看去。<笑>在医学世界里，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可能性。 我们之所以被这门不完美的科学所吸引，是因为我们迷恋可以妙手回春的那一刻。我们抓住每分每秒，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让这个人过得更好。 图书馆都电子化了，怎么还有这种手写借书卡？

0: 你个异业生，果然满脑子废料。嗯，吓死我了！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
1: 我看你神神秘秘的，以为你在研究什么高深的理论，原来就是在做这种。
0: 我记录借书卡呢，犯法吗？
1: 不犯法，但是浪费时间。
0: 这怎么浪费时间了？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会被永远记录在图书馆里面。

0: 苏维恩还想着临时抱佛脚吗？现在才想起来读书，会不会有点太晚了？好了，你可以走了，谢谢。
1: 老师，等一下，先别还，这些书我想借。

0: 小冉，你来就来嘛，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嘛？真是太客气了。阿姨，这些都是我朋友从法国带来的，是高端定制的护肤品，一定要试试看。
1: 好用的话，我以后再给你买。
0: 谢谢，快坐。
1: 你来啦，我比什么都高兴。一高兴就年轻十岁，这个呀，比用什么护肤品都管用。
0: 喝茶。

0: 苏渊的矛盾故意给我泼脏水，对吧？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
1: 贺医生是不是记性不太好啊？究竟是谁为了巴结讨好权威，抢了自己学生的学术成果做嫁衣，污染了华人的学术环境啊？
0: 行了吧，宁宇，你就是院长和王主任希望看到我们两虎相争吗？
1: 两虎相争。
0: 两虎相争的前提是两只都是虎，像贺医生这种抢了自己学生论文的人，只是学术蛀虫罢了。你就是挟私报复，你都是为了他。苏帆是什么人啊？那就是个疯子。他敢在室内年会和文教授打赌，文教授什么水平，他什么水平，那是一个level吗？哎，我还真心劝你啊，不要拿你的名誉给他背书。
2: 那如果他证明了，我离开华人，你除了要离开华人，你还要当众承认你当年对他做的事情，向他道歉。如果苏渊不能睁眼，这第九三九，确实能引发动脉瘤，你和他一起离开华人，敢吗？
1: 一言为定，
0: 说到做到。
3: 一个月期限。你们看到赵天兰没有？这次院里彻查学术不端，真给了贺小光和温然严厉处罚。贺老师有这黑历史，以后呀，估计深知无望了。
4: 温然也被取消博士答辩资格了。 变成本科生了，
5: 这苏然可真厉害啊！完美诠释什么叫做女子报仇三天不晚。
6: 人家现在可是过了。

0: 苏维恩，你过来。怎么啦，顾老师？亨廷顿多巴胺能系统的治疗药物主要分几类，作用机制是什么？
1: 两大类，针对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主要作用机制包括抑制 VMAT
2: 和直接阻滞多巴胺受体。
3: 目前在研的药物当中，近两年来进入到临床三期的药物有几种？

0: 少来这一套。我跟你说，顾云峥他这个人很好的，他为我付出，也为我牺牲了很多。这个以后我慢慢跟你讲。今天人家第一次来家里吃饭，我们开心点，好不好？
1: 阿姨，我家呢是本地的，我母亲是桥梁建筑师，不过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也是医生，他们离婚了，所以我不怎么跟他打交道。我可以向您保证，维安跟我在一起，一定不会受欺负。 还有您最后的问题，我可以非常确定的回答您，我不是什么心理变态。如果阿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做一个心理测评。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做饭去，去啊，薇安。

0: 阿姨，今天确实比较着急，也没有时间好好准备，所以就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您还有姑姑就将就吃着。哎呀，
1: 顾医生啊，你今天第一次上我们家来，还让你亲自下厨，是我们照顾不周全啊。都怪这丫头，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没事。你呀，让你做饭还不好好做，下次你来。
0: 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没，阿姨，来。不是维安，他不好好做，是我着急表现自己，所以把他的活给揽下来了，对吧？
1: 够了，够了。
0: 顾医生啊，阿姨，您以后就叫我小顾吧。
1: 来。
2: 你们有什么打算？你们计划结婚吗？妈，
3: 我自己倒是有挺多计划的，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看维安他的想法吧。我没什么想法。
1: 阿姨，是这样的，不管结不结婚，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我对维安的心都是真的，永远不会变。怎么证明啊？

0: 我还记得，你怎么会做这个西红柿煎蛋面的啊？而且是两个单面筋。伟安曾经告诉我，他说这是爸爸的味道。我从当时就已经开始决定，以后就由我来做给他吃。
1: 虽然叔叔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味道是可以延续的。
2: 是是，伯安，你吃吃啊，快吃！
3: 你先吃吗？
1: 阿姨，您先吃，你先吃，您尝尝是不是那个味道啊？来，您尝尝这个鲜蛋。
3: 妈，我先把雇佣证送下去。

0: 啊，哎，晚饭做多了，你们呐，拿回去吃啊。谢谢阿姨。
1: 我们拿回去。
0: 你明天不上班了？你不是跟我说小姑家离医院更近一点吗？啊？
1: 阿姨，您放心，有我在。 我不会让韦安受到任何委屈的。那我们走了。哎，贺老师，别忘了把工卡还给人事科啊。
2: 古云峥，今天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哦，你们回来了啊！哎，苏阿姨啊，苏阿姨，现在医疗室在紫外消毒，不过现在棋牌室、台球馆还有瑜伽馆都开着，要不你们现在先去玩一会儿？
3: 不用了。
2: 哦，现在运动康复室啊，人比较少。
3: 而且我们最近新聘请了一位教练，他是体育大学医学专业的博士，可为苏阿姨啊量身定制一套康复计划。要不我带您去试试？
4: 姑姑，运动理疗对延缓病情是有帮助的，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 而且啊，我还可以清场，这样您二位啊也可以一起上课嘛。
3: 姑姑，
4: 正好我这两天腰有点不舒服，能不能？
5: 让咱们那个教练帮我看看啊，没问题啊，阿姨，来这边请。哎，阿姨，苏阿姨，来请。哎，孙教练，这位啊，可是我跟您说的苏阿姨，您看根据苏阿姨的情况，制定一个安全性高而且又能锻炼局部小肌群的康复计划吧。
6: 好，那我先准备一下，先检查一下苏阿姨肌肉链的基本情况。嗯，
5: 哎，谢谢啊。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
4: 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姑姑，之前来过这个康复室吗？来过，
3: 在这拍过视频吗？
4: 薇安，什么事儿啊？拍什么视频啊？啊？
3: 小东的助理说，做广告，不会露脸的。 师兄的助理怎么知道姑姑在这里啊？你说这个疗养院是谁联系的？是不是和张和医院有关？是不是和师兄有关？哎呀，这小杜他也是好意，他怕我自己照顾姑姑太辛苦了，他跟我说这个地方是跟公司签了什么框。哎呀，反正就是免费的，嗯，不住白不住，就把姑姑安排到。不是妈，这么高端疗养院怎么可能是免费的啊？哎呀，你想什么呢？
4: 还骗我说是邻居介绍的，姑姑，自愿退出协议书也是师兄让你签的。我是自愿退出的，
3: 我出去一趟。
7: 在今年的神经病学大会上 ，HDQ39 遭受了广泛质疑，仅那边现场的当事人就曝光了3例动脉瘤破裂，
8: 而负责研发的温玉良教授在大会上却表现得难以服众。杜总，不知这是知情不报，还是管理不善？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哇，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5: 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你先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妈妈，
1: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6: 好的，
1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7: 好的。
18: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0: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

0: 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仅那名现场的当事人，就曝光了三例动脉瘤破裂，而负责研发的温玉良教授，在大会上却表现得难以服众。杜总，不知这是知情不报，还是管理不善？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您。各位董事好，我叫温然 ，SCQ39 这个项目现在由我来负责。您刚刚提到的温玉良温教授正是我的父亲，对于他的研究我再清楚不过了。据我所知，这三名动脉瘤破裂患者在发病之前就已经签署了自愿退出协议书，在临床试验中，这应该化为自然脱落的样本。 显然这件事情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故意抹黑杰辉，抹黑 HDQ39， 这也正好说明这个项目潜力无限，我们动了别人的蛋糕。不管怎么样，我们会尽快拿出相应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
2: 别以为拿出危机公关处理就能蒙混过去。我怀疑啊 ，HDQ39的研发流程存在严重漏洞，已经被人盯上了。 后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不良事件，这个药肯定会被伦理委员会给叫停。前期砸进去十几个亿，就当水漂了。
1: 这只是您的猜测，并没有证据证明动脉瘤破裂和 HDQ39 有关。就算有风险，我们应该做的也是竭尽所能为这个项目保驾护航，保证它能够顺利上市。
3: 一个孤儿药。 就算上了市场能有多大？现如今又出现这样的负面影响，我看呢，及时止损吧。
4: 各位，有权威数据表明，中国罕见病药物的市场规模在未来的5到10年里会突破$100亿，这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而我们杰辉，在中国的药企中，也是最先规划和布局的 ，HDQ39会打响罕见病药物研究的第一炮。而且迈腾集团想要收购我们股份的迫切程度，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当初我牵头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们也和现在这样百般阻挠。现在要我及时止损，止损的钱，王总。 从你的分红里扣怎么样？
0: 郭总，各位，如果 HDQ39 能顺利上市，大家都好；如果不能，一定要有人为这个一意孤行的决定买单。

1: 平常，董事会那帮老头子只会说风凉话，你别放心上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帮你做出业绩的，堵住他们的嘴。
0: 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很少，后者才是杰辉真正需要的人。
1: 你是在说我吗？
2: 小冉，你先出去。嗯。
3: 师兄，楚安，
2: 你怎么来了？我姑姑疗养院，怎么是你安排的？你知道你姑姑有抑郁症吗？你妈为了照顾她很辛苦的，不单单是洗衣做饭。
3: 这些生活琐事，还要照顾到他的情绪，照顾病人很磨人的。这家疗养院费用很贵吧？钱我转给你。
2: 咱俩之间不要提钱，是我让你妈不要跟你说的。你这个人要强，如果说了，肯定要跟我算得清清楚楚的。我不想你有心理负担。
3: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姑姑的影像资料会出现在温教授报告里吗？ 而且还是在疗养院里拍的。
2: 影像资料，你稍等啊。

0: 林柱，进来一下。陆总，维安姑姑在疗养院拍的影像资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啊，是这样的，之前温教授在准备神经病学年会的时候，需要一些辅助资料来展示临床试验的成果。我想视频资料更具说服力，所以就征求了苏源女士的同意，录了一段视频发给了温教授。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我在面部做了马赛克处理。
1: 有关于维安姑姑的事情，你为什么提前不跟我请示？
0: 我以为面部打了马赛克，根本看不出来是谁，所以我就……哦，对不起，杜总，是我考虑欠周全了。
1: 再擅自做主，立马走人。
0: 知道了。
1: 对不起啊，维安，是我疏于管理，改天我一定亲自。
2: 去跟姑姑道歉。不用了，师兄，感谢你这么照顾我家人，但是以后我们不能麻烦你了。我会尽快找别的疗养院，让姑姑搬出去。
1: 喂，我是真的想替你们做点事情。
2: 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有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你，我跟顾云真的实验结果表明 ，HD 铬三角药物可能与动脉瘤的发生有关。明天我会去找温教授。 我知道，你研发这个项目压力很大，但是我也记得，你说过只要这个药物发生不良事件，你一定会亲手结束它。对不起，师兄，我比你更希望这个药物有用，只是现在不得不做这个选择。
3: 明成，他来结会干什么呀？他要我亲手停掉
4: HDQ39的研发。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呀？我都已经离开华人了，他怎么还阴魂不散呢？他们已经找到了初步的证据，说
5: HDQ39与动脉瘤有关。他应该很快会去找到温教授。是啊，我爸爸性格这么耿直。
1: 肯定会听信他的鬼话，停掉试验的。那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不行，云城，你想想办法呀。国家对于罕见病的药物研究是有政策倾斜的，我可以走快速审批通道，等药品上市之后，收集进一步准确性、安全性的数据，用来评价。小冉，我需要你的帮助。
6: 怎么回事啊？
7: 我把橙汁打翻了，全洒在了笔记本电脑上。
6: 这孩子毛手毛脚的。
8: 爸，我能不能用一下你电脑呀？我的电脑打不开了。
9: 行，哎，你小心点啊，工作资料全在里头，别给我碰坏。
7: 知道了。

0: 温教授，下周二下午2点，请你们到多功能报告厅。温教授，您已经有答案了。
1: 让我看看你们实验的结果是多少吧。在高血压模型下，亨廷顿舞蹈症精英鼠动脉瘤阳性率超过4%。
0: 温教授，我们做这个实验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分个谁。

0: 艺术生意，更不是为了否定 HDQ39。相反，我们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 HDQ39的出色表现，我们希望您可以继续把它完善下去。
1: 您放心 ，HDQ39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一定会给大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还有小宋啊，我对你之前抱有成见，对不起，现在。
2: 我郑重地向你道歉。千万别这么说，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在大会上看到我姑姑的视频，一时冲动，不好意思啊，文教授，不是故意要冒犯您的。
1: 没关系，科学的严谨性就是要经得起质疑的嘛。杰辉的杜总给了我这段视频，让我把它放到报告里，以佐证 HDQ39的药效。当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把它放进去，会不会不好。 可是后来，为了吸引观众，还是放进去了。
2: 您说是杰辉杜总，他给您的？
1: 是啊。怎么了？
0: 啊，没什么。

0: 不然，你给我过来！爸，
1: 我不让你去结辉上班，你是不是把爸爸的话当耳边风啊？
0: 我不去结辉上班，我能去哪儿上班呀？华人给我的处分，我这辈子都进不了医院了。
1: 除了杰辉，哪个公司会一上来就给我项目经理的职位啊？
0: 小冉，你怎么那么执迷不悟呢？杜云成他是在利用你。
1: 爸，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你女儿的能力呢？不管我走到哪里，你女儿都是个佼佼者。但是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不对，我做什么你都要管。
0: 好，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动了我的电脑？你用我的邮箱给杜云成发了什么东西？
1: 爸，云成他也是为了你好 ，SGQ39 你研究了这么多年，你为了不到1%的不良事件，你就让所有人的努力付诸东流，你甘心吗？我说你怎么让杜云成洗脑洗成这个样子？
0: 你也不想想，他在这个结构点上让你进杰辉，他就是有目的的，而且目的绝不单纯。我现在担心，他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
1: 云成有他的苦衷，他需要盈利。如果不能推进新药上市，他就会失去对杰辉的控股权。我亲眼看见公司那帮老股董是怎么排挤他、架空他的。他真的很为难。 求求你，你就相信我一次。以云城的能力，他绝对有办法让 HGQ39 顺利上市的。
0: 我明告诉你，我不会让 HGQ39 上市，原则问题不容商量。我会让实验终止。爸，通知一下，华兴发布会提前到明天，通知华仁医院的小顾和小苏。
1: 我从小到大最崇拜的就是你，你怎么可以输给苏维安这种人？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小冉，科研不是儿戏，我的输赢、杜云成的盈利，都比不了患者的安全和健康。你说你崇拜爸爸，可是爸爸会像你这样做人、这样做事吗？
1: 好了，我爸爸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明天就要终止试验了。

0: 爸爸，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你一宣布誓言终止，云晨就全完了。
1: 你现在心里还只是想着杜云长，我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连做科研的原则、做人的底线都丢掉不要了。
0: 是，都是我的问题。只要你不终止誓言，我离开杰辉，我和云晨分手，我什么都听你的。
1: 小然，我对你很失望。

0: 师兄，长话短说，我赶时间。那可能要耽误杜总一些时间了。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你。那三名动脉瘤患者，他们的自愿退出协议书，为什么恰好都是在发病前不久签署的？
1: 即便是在退出以后发病，那也应该如实向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申报。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为什么至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伦理委员会所提出来的通报？
2: 那是科研团队的事情，杰辉只负责出资，要问你可以去问温教授。
3: 我找过温教授了，我一直希望他能够上报不良事件。 但是杨文斌一直在阻挠，而且神经病学大会之前，温教授对三名动脉瘤患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人在刻意隐瞒。师兄，你收买了杨文斌吗？
1: 薇安，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
3: 师兄，你不要再撒谎了，好不好？我问过温教授，我姑姑的视频是你主动给他的。
1: 到底还有多少像我姑姑一样的人，被你软禁在所谓的疗养院里面，实际被你监控任你摆布？还有，你是怎么说服我妈还有我姑姑，签署了自愿退出协议书？薇安，不是你想的那样。改天我会一五一十的跟你解释，但是现在，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3: 师兄，
4: 杜云成，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你就不要想走。
0: 你解开，师兄，杜云成。不管今天温教授是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都会向伦理审查委员会如实上报我们的试验结果。 HDQ39绝对不可能上市。师兄，
1: 你说什么都给我都是干，因为苏维安吗？你难道不知道 HDQ39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吗？
5: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知道，我早就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从你退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一切。你携带着舞蹈症基因，你是复吸三代患者，再用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病。如果没有特效药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死的。你以为我为什么好好的医生不当，我去接管爷爷的医药公司吗？我顶着董事会那么大的压力，我要投资 HDQ39，国内成熟的亨廷顿的研究项目只有这一个。如果温然不是温教授的女儿，我根本就不会看她一眼。我做这些全都是为了你啊！
1: 一个有被导致动脉瘤破裂甚至致死的药物，你居然说是为了维安？
5: 是。我已经分析，高血压对于用药的影响。顾云长，你以为只有你聪明吗？只要维安没有高血压，那药就是有效的。别说不良事件的发病率是40%，就算是40%，我也会跨越一切难度让它上市。
3: 你可以说我是为了钱，可以说我是为了赢，不管你怎么看我，只要能救维安，我什么都愿意去做。但是我不需要啊，师兄，我更加不需要你牺牲别人来救我。是，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
5: 你原来拒绝我，我以为是因为亨廷顿，我以为我只要研发出了特效药，你就会重新给我一次机会，重新考虑我。我以为我们会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快快乐乐，但是，我发现我错了。你跟他们一样，心里只有顾云珍。我就算做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不管我有多高的成就，在你们眼里都是一无是处。
3: 入学前我们宣誓过的。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你全忘记了？
5: 为什么你们只能看到那1%的动脉瘤破裂？
1: 而看不到延缓99%患者的症状呢？对于那1%的人来说，舞蹈症发作10年左右，最后痴呆噎食致死，拖垮整个家庭，哪里好过死在手术台上一了百了？
0: 杜云成，你已经彻底疯了。
1: 是，我是疯了，我就是被你们给逼疯的。
2: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师兄吗？

在我们复合参加 HDQ39 三级临床试验的300名被试中，有3名被试动脉瘤破裂，其中1名死亡，经团队内部评估属于重大不良事件，已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核。为此我向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和家属致以真诚的歉意，向因 HDQ39 而去世的患者表示沉重的哀悼。

我宣布，亨廷顿舞蹈症 HDQ39 药物实验完全暂停。在彻底修正引发不良事件的药物机制之前 ，HDQ39 不会上市。

0: 你赢了，亲手毁掉我父亲十几年的心血，很开心吧？我比你更希望
1: HDQ39 可以上市。
0: 哦，对，我差点忘了，你也携带舞蹈正基因。本
2: 然，
0: 顾医生，上回那一出霸气护妻演得可真好。
2: 科研是严谨的，不是你个人恩怨的舞台。
0: 顾医生，你已经不是我三线了，有些话我不妨直说，不用在我面前假正经，把自己女朋友弄到组里当助理。
1: 可真够严谨的呀！你够了，苏菲亚，你所谓的热爱科研、重回实验室，就是给自己找条生路吧？是啊，怎么了？我想在有生之年为3万名亨廷顿舞蹈生患者找一条生路，有什么问题吗？我告诉你
0: ，HDQ39就是你唯一的生路。
3: 而你今天亲手把它给切断了，来日你发病无药可医，就是你今天咎由自取。韦安，芬然，你实在不配做温教授的女儿。你既然早就知道 HDQ39能导致动脉瘤， 你为什么不上报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份科研报告是他给你的，对吗？你是觉得你什么错都没有是吗？云峥交了这份。

0: 你会相信他，还是相信穆教授？机会是我一手创办的，你接手了三年，就出了这么大丑闻，往后这老宅你就不要再来了。
1: 来这个老宅是什么了不起的荣誉吗？您以为我想来啊？爷爷，从小到大，您在乎的只有云晨。您说我各方面都不如他，还让我处处都让着他。他没了妈妈，您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全都给他。
2: 宠他、夸他，即使陪在您身边的是我，可你想看到的还是他。明明我才是杜家的长子长孙，明明他都已经改姓了过，可是，在你心里，我永远比不上他顾云峥。
1: 还有我妈，她为您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您正经看过一次吗？您在乎过她的感受吗？ 今天我就想问您一句：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的尊严就这么的一文不值吗？
3: 你混账！你能这么对你爷爷说话吗？啊！

0: 爷爷，爸爸，这个老宅，我不会再来了。
1: 杜云成。

0: 我们要药，
1: 我们要药，
0: 给我们药，给我们药！
2: 叫那个总裁出来，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医学局跟三九为什么暂停实验？为什么无法上市？
3: 我们要药，
4: 只有
3: 要
4: 药，只有药。
5: 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交代。今天杜总不在，请大家先回去，行吗？
6: 我来给你们一个交代。
2: 解决一下呀！
0: 是啊。
6: 你们不是想知道是谁让你们吃不上药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2: 你说怎么能害我儿子停药呢？
1: 就是他们呀！
2: 来了，
1: 就是他们。
2: 就是你，都是因为你，
7: 小姑娘，求求你了，你去承认是你搞错了，好不好？这个药上市，我老婆才有活的指望啊！
1: 对呀，
2: 你姑姑动脉瘤，那是她倒霉，你连累我们吃不到药，就是你缺德，
1: 就是你缺德，
2: 你给我们药，
1: 给我们药，
2: 我们
1: 要药。
8: 好了，冷静一下。
1: 我

还没睡啊？我在想，你是第一个三九，虽然有副作用，但它也是每一个亨廷顿误导症患者的希望。我们亲手把这个希望毁了，那下一个希望又在哪？那我们就一起。 去创造这个希望。自从在拉卡亚遇见，你好像总是很倒霉，有处理不完的麻烦，还有接二连三的霉运。

0: 来来来看一下，咱们院今天谁获得了洁清基金啊？
1: 当然是我们小老板了。哎，怎么没有啊？王主任都说了，小老板的胶质瘤课题很有希望能获得洁清的。
2: 凡凡。
0: 你们小老板他改课题方向了，从胶质瘤改到了亨廷顿。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小老板，王主任，
3: 出什么事了？慌里慌张的。
0: 没什么。
3: 这样吧，老师，我去换身衣服，咱们晚上老地方见。
4: 老师，来，您最爱这个香辣涂鸦，您尝尝。志不佳，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突然就想到要申请亨廷顿舞蹈证的课题？我们整个神经外科在这方面毫无基础。就算你和内科合作，或者联系到国外的团队，合作申请课题。
0: 那也是平地起楼，从零开始，知道吗？对呀，你也知道，工程量这么大，所以，我更得加快脚步了。那你胶质瘤的课题打算怎么办？就这么半途而废吗？胶质瘤的课题已经结题了，也不算半途而废。
3: 你们胶质瘤研究小组的工作怎么办？
0: 这个嘛，我相信王主任，您可以慧眼识珠，找到合适的人接手。少跟我
3: 嬉皮笑脸。您要是真把我这个主任，我这个当老师的放在眼里，该选题这么大的事情，能不事先跟我商量？
0: 老师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可是比我亲父亲都还要亲得多呢。
3: 来，您再尝尝这个。
4: 资金少，人手少，难出成果。这些困难你想过没有啊？亨廷顿舞蹈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个难题，你的后半辈子都有可能全搭在这上面，你想过没有？老师。
0: 我这次没有和您商量，是因为没得商量。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没有意气用事，也不是一时冲动。我现在做的每一步都已经想好了，我甚至已经设计出了一个大概的治愈机制。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和这个病打一场持久战。
3: 你呀，我看你呀，又因为和那个苏维安谈了个恋爱，啊，就是为了他改变了研究方向，是不是啊？
0: 老师，您记得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胶质瘤的研究吗？您跟我说过您儿子的故事。 他14岁那年得了胶质瘤三期，现在已经离开您将近10年。我相信您应该最理解自己最亲的人、最在乎的人得了病，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痛苦和绝望。没错，我是和苏维恩在谈恋爱。

0: 但也正是因为他，让我看到了所有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和家属，他们面对病痛的那种无助和绝望。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有了一定要和这个病魔斗争到底的勇气。也许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研究出来什么成果，但是也总好过我们什么都不做吧。
1: 来之前我就想到过，跟你谈了也没用，对牛弹琴。
0: 赖老师，您吃个这个。那今后还得多多仰仗老师您的支持了。

0: 我知道了，怎么了？是医院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不是医院，是云峥。
0: 云峥？他怎么了？好端端的，本来是研究焦志流，突然要转向研究舞蹈症，我就不知道闹什么。舞蹈症？哟，这个病我听都没听说过。
1: 云峥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呢？老杜，你也别着急，云峥说不定是一时兴起，过两天就又转回来了。
0: 转什么转？以为是闹着玩呢？学术研究最忌三心二意。你冲我发什么火啊？按我说，云峥这孩子优秀是优秀。 可你也不能长期放任不管吧，该把关的还是得把关。不过，人家听不听你的就难说了。云峥毕竟不是云城，人家打小就有自己的主意。哎呦，说到云城，这几天我一直联系不到他，
1: 现在机会。不提云城的事了，云峥，我自有分寸，吃饭吧。

0: 小老板，上次的话我还没说完，听说你要转横庭顿，我也想一起。方明凡，你没有必要转。我原来课题的善后工作，王焕、钟主任都会妥善安排好的。
1: 我就问你一句，你们项目组还缺不缺人？那不就得了吗？我就是想跟着你。
0: 而且我也没有非要研究的什么课题，或者非要做出什么成果的念头来。
1: 你想清楚了，现在在我面前的，很可能是一条死路，或者说条条都是死路。哪怕撞得头破血流，摔得粉身碎骨，都是有可能的。即便是这样，
2: 你也还要来吗？我又不怕，
0: 就算前面是死胡同，那大不了换一条路走不就完了吗？
3: 我跟您说，我现在的课题组只有我和苏维安两个人，不是缺人，是非常缺人。小张，什么时候把你那个得意门生带回家给爷爷看看？能把我孙子迷得这样五迷三道，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
2: 方明凡，进我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给我。

0: 你是不是想当间谍？
1: 没有，又不是我说的。
2: 别为难方明凡，我是听小王说的。
1: 现在全国上下，恐怕只有我爷爷，也没有第二个人敢叫王焕冲主任小王的。就这么，王主任是爷爷的老部下了，肯定是他告的密。肖老板，我先撤了。院长好。
3: 你为什么要改研究方向？就研究一个罕见病呢？
0: 罕见病患者的发病人数虽然少，但他们的生命一样有价值，一样需要被看见。
3: 可怎么就偏偏是亨廷顿舞蹈症呢？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爸。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
0: 来，宝宝，
3: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呀？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下次。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各就位，预备。
14: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
10: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可怎么就偏偏是亨廷顿舞蹈症呢？您应该知道，全球范围的研究的限于停滞。
1: 选题意义，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项目计划书里了。我希望杜院长您可以尽快阅读，加盖公章。我是不会同意的。可是为什么呀？
0: 我作为医生，我去攻克科研难题，您作为院长，不应该支持和鼓励吗？如果你研究舞蹈症，今后你拿什么法论文，怎么评职称？而想你也不愿意退休之前一直做副教授的位置，看着你这些后辈一个一个超越你吧。
1: 院长果然是院长，您看问题的角度真的是高屋建瓴。
0: 这些问题从来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1: 院长，那不是你跟我置气的时候。你那个转课题的申请，还有项目计划书，我都压下来了。我给你几天时间，赶紧撤回去。

0: 你好，文教授。是，亨廷顿舞蹈症，我研究了大半辈子，就攒下了这些研究资料和工作笔记。现在我要退休了，我想把它们全都送给你。
1: 送给我？
0: 我听说你也携带致病基因。
1: 嗯。
0: 余公于私，这些研究材料对你都会有帮助的。除了涉及患者的隐私部分，不能分享以外，我在研究当中遇到的所有的弯路都在里面。接下来，你们要继续努力奔跑。我希望你们能够跑赢时间。
1: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你说，顾医生为什么要突然转课题啊？他之前的教师楼课题继续做下去，文章不愁，基金不愁，他为什么突然要放弃啊？我觉得顾医生啊，就是太聪明了，论文发多了，人飘了呀，有几篇高分文章，人开始膨胀了，以为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可以颠覆全世界的研究成果。你想想，可能吗？哎，会不会是因为苏维安啊？他姑姑是，温冉之前说他也是。
1: 为了谁也不知道，以前没看出来这顾医生还是个恋爱脑呢。哎，你改变研究方向的事情，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袁安，你先回答问题。今天这个房间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为什么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激动呢？
1: 不是顾云正，你研究了那么久的胶质流课题，你交给别人你不心疼吗？
0: 我相信王主任会找到最合适的人接手，不管是谁做，都是为了医学的进步。我现在心思不在胶质流上，就算让我继续做下去，也只会适得其反。
2: 这是刚才我从温教授那里拿过来的，全部都是他研究舞蹈这半辈子走过的弯路。温教授那样前辈尚且做不到的事情，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从零开始就能做出成果呢？袁，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做出成果，不是减轻舞蹈样动作。
1: 也不是为了延缓发病进程，我要做的是找到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方法。我知道，这听上去确实不太可能，但是我就是要试一试。试什么呀？我这辈子就已经这样了，我已经无所谓了。你不一样。
3: 你的研究生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什么叫你无所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1: 顾云正，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事实：亨廷顿舞蹈症，它就是一个无解的绝症。就算我们拼尽全力，我们想要找到治愈方法的几率，可能连1/10都不到。我做实验，碰壁也好，失败也好。 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为了救我自己。但是你不一样，你在胶质流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你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专家。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做出这样无谓的牺牲，我也不希望你跟我一样，每天都活在虚无缥缈的希望里。
0: 为什么是无谓的牺牲？又为什么是虚无缥缈的希望？难道不是吗？苏维安，我从开始亨廷顿课题的那一刻起，我查阅了将近100篇的文献。我知道是很难，但是我做的每一步，我都觉得它是可行的。
1: 我甚至对将来5年、10年我都做出了规划。这些难道在你的心目中，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呢？我只是不希望你为了感情变得盲目，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我。
0: 牺牲你本该有的成就，连你也觉得我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对吗？是苏维埃，是你，是你让亨廷顿的研究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繁复的实验。我承认这没错，但是我在书上写的每一个标注。 我培养的每一板细胞，我做出来的每一次荧光染色，都是因为你变得更加的有信念。但这信念不仅仅是因为你，它还是每一个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总要有人开始，也总要有人开路。苏维安，
2: 你的信念去哪儿了？

0: 那就让我来，所有的失望都由我来背。你的信念是我就好了，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突然放弃。
1: 既然决定会实验室，我就不会轻易放弃。但是这个不可以把我们俩的未来混为一谈。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好好冷静思考一下。今天晚上我回家住。

0: 你看，我排队给你买的，网红拿破仑。
1: 谢谢。你这几天早出晚归的，回家我都睡着了。我醒来，你又去忙了。我都好久没看见我男朋友了。
0: 那这不看到了，谢佳。
1: 哎，回来！怎么了？还有事吗？
0: 我们去食堂吧，我看你吃完我再走。
1: 这不行啊，患者还在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我下次陪你讲讲，对不起。
0: 下次一定啊，下次一定啊！哎，回来！方明凡，走啊！我发现，男人都是没长性的动物，什么永远都是骗人的。
2: 又怎么啦？
0: 方明凡都好久没有陪我了，每天早出晚归的，发微信也回得很慢。
2: 我不像他家，简直是搬了个寂寞，我俩比同居室友见面还要少。
0: 一个外科医生是很忙的。哎呦，
2: 你刚到现在就一直看着他，怎么了？我耽误你工作时间了？好了好了，不错了，我不应该再跟你约会的时候看电脑，说吧。
0: 喂，你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只有我是无业游民。
2: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的人生呢。 没有生活压力，享受自由人生，多好呀！不过这方明凡呢，我敢打包票，他肯定不是故意不理你的，只是有的时候工作确实太忙了，他也分身乏术罢了。
0: 你今天不用和顾医生约会，也不用去实验室加班。
2: 怎么啦？你和顾医生闹不开心啦？他惹你生气了？喂，你们周末出去玩吧，2天1夜，我知道一家很好看的民宿。
0: 但是我这周末还要看几篇论文。
2: 哎呦，周末嘛，你就不要看论文了。而且我们俩都好久没有一起出去玩了，求你了。
0: 好吧，
2: 好。

0: 走吧。
1: 你好，老板，我预定了一个大床的山景房，看。
0: 哦，好的，小姑娘，等我一下。
2: 嗨，好巧啊！
1: 你怎么来了？
2: 江江，对不起啊，我前段时间忽略了你，我这个周末专心陪你，你别生我的气了。
0: 谢谢。交给你了，照顾好江江。
2: 遵命。

0: 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是偶遇，你会相信吗？不信。下班也见不到你人，发信息也不回，我就只好跟到这儿来了。我帮你。不用。
1: 素媛，你今天很漂亮。
0: 回你自己房间去。

0: 三江，我给你准备了好多惊喜，你跟我去看一下呗。
1: 什么惊喜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2: 方明凡，这不会是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吧？我好心撮合你们俩，你叛变倒是挺快的。
3: 我先声明啊，我可没有串通方明凡，是他自己给江明准备了惊喜，和我没有关系的。
0: 就是啊，维安，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不介意你当我们的电灯泡。
4: 我介意。
1: 方明凡，你这次要是让我失望的话，你就死定了。
0: 不会的，走，去看看。
3: 喝水吧。

0: 范明凡，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呀？网上说那儿能看到最美的日落，我们就去那儿等着，坐在那儿等待日落不就完了吗？那还有多远呀？马上就到了，走吧，江江。 江江，我们去那边看看，走走走，快走吧。什么时候到？马上就到。就是这了吧？
1: 不行了。
0: 啊，江江。
1: 范明凡，这么多树，挡着哪能看到日落？
0: 是不是我搞错了，江江，你还有力气再走一会儿吗？你，走吧，走吧，一会儿就到了。啊，走吧，啊，
1: 方明白。
0: 哎，哎，
1: 慢点，
0: 哎，慢点，慢点，江江。
1: 妈呀！
0: 终于到了。
1: 有事吗？不是看日落吗？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0: 江江，你看过我的野蛮女友吗？
1: 啊。
0: 等等，我们也把时间胶囊埋在这里，等我们老了再。

0: 把它挖出来，一定会很高兴的。你拉深一点啊，那个那么大呢。
1: 好。
0: 方云凡，这什么东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抓！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了没了没了，一只蚯蚓而已。往我身上扔啊，方明凡！
2: 不是江江，我往这边扔的。
1: 我不知道你往这边走，
2: 我不是故意的。你自己挖吧。
1: 哎，江江。
0: 喂，你去哪儿？
3: 回民宿啊。嗯，方明凡呢？
0: 顾医生呢？

0: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顾医生呢？
1: 我应该要怎么理解呢？你知道亨廷顿舞蹈症是一辈子都研究不出来成果的。

0: 一眨眼就过去了，李安，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冷战上了，好吗？ 虽然说看你发脾气，也别有一番情绪吧。这跟傅张燕有什么关系？四六分水，二八分杀。就算你的情绪像山洪爆发，到我这里来了，也可以被排解掉，化险为夷。
1: 谁教你的？
0: 套一套土味情话，土死了。很土吗？我觉得还好吧。不生气了，好吗？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你的孩子啊？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阿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

0: 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那孩子。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这是那枚卡利拉的婚戒吗？既然你注意到这个戒指的细节，那你就应该知道那不是我，是那天拍卖下的客户。哦，你们这儿的红酒真不错，不是法国的，就是难得的。 现在很多新的酒庄流行喝澳大利亚和智利的鲜红酒，像我这种作风老派的人，还是喜欢传统口感。
1: 你不懂花倒是挺懂酒的，怪不得说要喝红酒呢。看来我今天选的这个地方不错。

0: 和你一样，我也不喜欢精神食粮，我更喜欢感官刺激。
1: 我平日里就是爱喝一小口。
2: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户要去南法投资一个红酒庄园，我要去实地考察，所以对当地的红酒文化印象深刻。
0: 那后来那个投资商投资了没有啊？
2: 很遗憾，他最后投资了四川的一个白酒酒窖。
0: 既然你这么懂酒，又喜欢红酒，为什么不考虑自己投资一个酒庄呢？
2: 我要是有这个实力，就不用服务那么多的客户了。
0: 你的客户很多吗？
2: 比如说之前你见过的谢小姐。可是昨天晚上我跟她解约了。
0: 那个谢小姐看着不错
2: 哦。分跟谁比？我猜测林小姐需要的是一对一的专属服务。
3: 你到底什么时候进入主题啊？
4: 这要证明吗？正题要走着呢。
0: 我喜欢和聪明人交朋友。
2: 我也觉得应该先交朋友，着急做生意容易出错，我们之间应该增进了解，加强信任。
0: 既然我们这么志同道合，那我就开一瓶新的红酒。
4: 不是啊，
3: 王辉道，停。

0: 这瓶太贵了，我觉得这瓶就很合适。
1: 你对这瓶酒感兴趣啊？
0: 酒标很可爱，普罗旺斯邦德。
2: 这应该就是皮尔·方酒庄的红酒，2002年的。这酒庄就是冯军的，应该没错的。
3: 别装起下结论。
0: 穆赫怀特的红葡萄，看酒体已经快变成黑葡萄酒了。
4: 2002年的，是你收藏的。
1: 真是有缘，这瓶酒是我自己酒庄的酒。
5: Yes。
3: 就是这个酒庄了，
5: 没错。
3: 银行21%入股以后就转给了冯军。
0: 你除了投资珠宝，还投资酒庄？
1: 4年前我在邦德勒收购了一家酒庄，规模不大，但是品质不错。
0: 看来你需要的不是一个投资顾问，而是一名鉴酒师。
1: 既然这么有缘，我就不妨直说了。我最近又看好了一家酒庄，准备收购。我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打理。
0: 你在南法吗？有没有很详细的资料？
1: 别这么着急。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虽然私密性不错，但是谁知道哪里有摄像头？隔壁又是些什么人？如果你感兴趣，就来找我。只限今晚。还有，这幅画送你了。
3: 你如果真的要去吧，
6: 小东，
3: 小东。
5: 接。
0: 你怎么上来了？
7: 公共场合我怎么不能来了？再说人田会不会也走了？
0: 我提醒你啊，不要妨碍我的计划。
7: 你的计划太危险了，我必须要阻止你。如果你觉得我权限不够，现在就给苏珊打电话，你看她同不同意你这么做。
0: 苏珊也管不了这个。
7: 你就不觉得这个女人警惕性太高了吗？这有一幅油画，暗示你他是有夫之妇，测试了你的居心和胆量之后，就用这什么国外的红酒生意把你套牢，最后再用自己的身体让你缴械投降啊！哎，这么隐秘的会所，他居然说不安全，哪儿安全？他的房间安全？他的房间就没有摄像机，没有摄像头了。你这么送上门去，你查不查得到东西还另说，你小心把自己搭进去，什么小辫子抓在手里面，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就因为他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所以我才必须得去，而且是一个人去。
7: 你那么多办法，你不用那什么偏向吴山行？就因为他是一只疯色的母老虎？
0: 不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啊，你有比我亲自去拿下田慧慧更好的办法吗？
7: 我可是你被拿下吧？
0: 你说话能不能专业一点？
8: 说呀，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酒精过敏，你好了，别喝了，来。

0: 坐下歇会儿，
1: 别去，真的别去。

0: 坏了，小口！哎，
1: 老大！哎呦，我去！哎呦，老大！哎呦，哎呦！以前你的车怎么了？哎，
0: 就是酒精过敏，个人体质的问题。来来来，慢点，慢点，
1: 慢点。哎呦，我的天！
0: 赶紧开车吧。哎，
1: 咱去哪儿啊？
0: 送他回家。
1: 他家在哪儿啊？
0: 我把地址发你，你干嘛？

0: 你没事吧？啊，不是你磕哪儿了？膝盖。来，姐，膝盖磕着了吗？嗯。
1: 嗯。我真没去。

0: 阿琳达姐姐，你跟我去吧，可好吃了。
1: 我真的不去了，我这实在是走不开。
2: 去吧，就一小小会儿，
1: 你就放过我吧，好不好？
3: 金总，
4: 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啊。

0: 这么久，路上堵车吗？今天晚上除你以外，我原本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但为了来你这儿，我得去他那儿当面取消。
1: 我猜一定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士。房间冷气不足，把外套脱了吧。

0: 听到小姐刚才在餐厅说，需要一个新的代理人。对，之前的人因为某些原因被辞退了。
1: 能够得到你的信任是我的荣幸。
0: 不过在此之前，我能先看看酒庄的相关文件吗？好，现在就当着我的面看。
1: 我听说最近有一些流言蜚语影响到了你的状态，那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他们说了很多，你指的是哪一部分？我的考评结果是优秀，实习期就晋升为下东的助理，
1: 这都是假的吧？就因为你跟我爸的关系比较特殊，
2: 你自己觉得呢？
1: 我以前听过我爸在公司的一些绯闻。
2: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问的是你自己觉得你的工作状态怎么样，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考评结果。
1: 夏冬说我有天分，我觉得他说的不会错。那你还担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我跟简言比起来，我们俩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可能我真的是相当平庸。
2: 也可能确实是破格晋升了吧。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努力。如果你真的拼尽全力的话，无论结果如何，你都会相信努力终会有回报，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惊喜，你都相信是你应得的，而不会忐忑不安。
2: 因为我不自信，所以我会在意别人的目光。
1: 那苏珊，你在意别人的目光吗？当然。但是，我只喜欢别人对我崇敬的眼光。我一旦发现别人对我不善的话，我就会想办法让他在我面前消失。你也需要一副眼镜 ，CBD 的氯化不太好，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
0: 我有事儿，先走了。缇娜，你的这个文件有问题啊，很多关于账目的条款有明显的漏洞，看得出来有人在利用你的资金洗钱。如果说你有专人替你打理这笔财务的话。
3: 那我觉得你可能被人糊弄了。我知道。你知道。所谓危险，就是各种高风险的组合。只要各个击破降风险降到最低，那危险也就不复存在了。我看中你的，就是你降低风险的能力。
0: 你是希望由我来管理这些账目？你怎么看？那得看我能拿到多少好处。直接爽快，我喜欢。所有交由你运作的资金，你可以从中借拿一成。我要三成。
3: 不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规矩。我物超所值。一成五，我能给到的最高价格。
0: 如果你做不了这个决定，你可以领我见一下你的合伙人，给我一个机会自荐，证明我的价值。
3: 20%，没有余地。
0: 那我只能告辞了。
3: 真是可惜了这瓶酒，本以为能给你把它喝光。

0: 喂，我听说昨天的例会很成功啊。
1: 还行吧，希望马修他们不会介意。
0: 能够压过马修一头，你不觉得非常痛快吗？痛快
1: 的代价永远是痛苦。我现在都能想象马修已经到乔斯那边去告状了。
0: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永远抬不起头来。这次非常感谢你，分散了马修他们的注意力，让我之前能够集中精力。 处理这件事，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生病，你又在密谋什么呢？罗纳尔多，你还记得吗
1: ？Christian Adam，
0: 遗憾罗纳尔多，杰森的老部下，驻外期间，
1: 卷进了当地的政变，收了反对派的钱，被当地政府给盯上了。这种事情在不稳定地区经常发生，大家都是同事，没有必要幸灾乐祸吧？但是乔斯非常生气。
0: 要求从严从重从快。如果是乔斯决定的事情，应该很难有人改变。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要把马修和宇村给彻底端了。 所以现在是时候由上海欧讯出面，曝光马修和宇村的那些黑合同。
1: 我不同意。夏冬好不容易九死一生从东京不逃回来。
0: 宇村早就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件事情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针对马修的尽职调查是夏冬独立完成的，所以马修和宇村之间的勾连，夏冬最了解，他是最好的人选。你想让我跟
1: Jason 两败俱伤，我更不会同意了。你应该明白，马修一直力主夏冬到东京去就职，与其到时候受制于人，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0: 苏珊。
1: 罗纳尔多的事情一定要从重从快，否则机会失不再来啊！我这边还有事情，让我想一想。
2: 你要尽快啊！
3: 苏总，
1: 小金，把夏冬叫过来。
3: 夏冬的 team 今天都不在公司。
1: 我知道。

0: 老大，这田慧慧约你去酒店，果然是个圈套啊！
1: 是他，你呢？这田慧慧相当能缠，虽然她跟冯军之间只有4年的感情，但好像信任值相当高。
2: 会不会被严姐说中了？俩人是真爱？
0: 是不是真爱我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们和她之间不能建立起同样的，甚至是更加牢固的连接，是根本不可能打破他们原有的关系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换思路了。
3: 晚上请你看剧，有空吗？

0: 小妍，你回来了？哎，我没看到你回屋嘛。
1: 阿姨，我要走了，我不回来吃饭了啊。
0: 啊？啥时候回来的呀？
2: 老板，你真客气。

0: 东西最好是真的，
1: 绝对是真的，我是讲信用的。下次你找我，我给你打折嘛。那没事，我们先走了。

0: 哎，朋友，刚才那个人问你拿了些什么东西啊？
1: 啥么子？哎，我不要搞好吧？我也亏到了。那亏啥么子？哎，
0: 你可能误会了。你看我也不像警察呀，我跟那个人是同行，你只要按原样给我弄一份就好了呀，好吧？
1: 董啊，
0: 哎，
1: 竞争对手，
0: 对呀。
2: 季小可说行动失败了，怎么失败的？
0: 头疼不疼？给你倒杯水喝。
2: 不是你快点跟我说说，这酒店发生什么事了？
0: 简而言之呢，让你给说中了。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田慧慧不信任我，她信任的是冯军。但是下午那种情况，我必须要去到她的房间，要不然一切就前功尽弃了。但我得谢谢你的提醒。我进门的时候换了另外一部手机。 他们果然检查了我的外套，还有手机。当然了，什么都没有查到。他们为什么会检查你的外套？你外套没穿身上啊？我猜到他们要检查我的外套，所以我肯定是故意把外套脱下来放在椅边，让他们尽情检查。这不是重点吧？
2: 那后来呢？他就这么放你走了？
0: 我没有露出破绽，也没有答应他帮他去打理酒庄生意的条件。我说。
2: 我让他可以跟冯军在商量商量。田慧慧跟冯军在上海几乎不见面，
0: 见面又怎样？我需要的是更加确实的证据。
2: 所以说嘛，还是得让冯军自己露出马脚。
0: 我会逼冯军现身的。

0: 什么呢？不许拍照。冯娟。谁？冯娟。二人，二人，二人。他怎么会在这儿？他也喜欢古典音乐。我知道。你小心点儿，别让他发现。
1: 事儿说完了，明天公司见。
2: 小卡，喂，什么情况？那你尽量跟住他，哎，保持一定距离啊，别跟他太近。
1: 好。谁啊？
2: 小卡说他在音乐沙龙里碰到了冯军。他为什么要去音乐沙龙？
1: 等会儿啊。 根据冯军的侧写，他是古典音乐爱好者，喜欢小众情调。那他去音乐沙龙这个很正常，但是音乐沙龙很难跟啊，小卡子跟得住吗？他说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吧？
2: 怎么每次上你这儿来都能碰到曲薇啊？
3: 不是，谁上我们家来敲门？这是我能左右得了的吗？
1: 今天菊薇打扮的特别好看，廖大豪，我来的是不是时候啊？来会不工作？
4: 不是，我是来还钱的。
1: 你们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4: 没有，老大借给我钱有问题吗？
1: 他借钱没问题，你还钱很可疑。

0: 都给你了，现金，不会手机支付。手机里没钱，老婆管得严，她知道的。嗯，行，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好嘞，您慢走啊，注意安全。我挖透梦料呢，
2: 干什么干什么？哎。
3: 哎，小静，今天晚上苏总是不是去听音乐会了？5点专场。对对对，你把购票信息给我一下，我写明天晚上去。

0: 你这样目标更大。哎，你不是在下东组很长时间了吗？怎么这点事情都搞不定啊？我一直做
1: backup， 这是头一次。
2: 确定这个就是田慧慧，
1: 肯定没错。一会儿会输，尹志明表的，上面写的是刘丽丽，我都截屏了。
2: 行，关了吧。哎呀，难怪他会花大价钱请乌克斯查自己，要这黑料别人给别人看见了，谁敢娶他当老婆呀？
1: 你刚才跟我说，关海林也拿到了这些，
3: 对，我是跟着他才找到门路的。
1: 我管得太严了。

0: 董事长，
1: 跟我过来吧。
0: 是。
2: 喂，你不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我看他们这两天紧锣密鼓的，说不定已经有了什么进展。你那边到底怎么样？
3: 我得出去一趟，帮我跟爸说去。
4: 这个视频网上资源早就没有了，田慧慧拿钱洗清自己的时候已经给做掉了，但我有我的路子。咱们拿这个去捅田慧慧，我们让她干嘛她就得干嘛。
1: 行了，关了吧。

0: 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东京三里民报的记者。
1: 哦，
0: 请问可以在音乐会结束之后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吗？
1: 采访什么？
0: 我们的报纸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古典音乐的专访，想采访一下上海市民对于古典小型音乐会的欣赏习惯。
2: 你说他们在说什么？
3: 听不见，录着呢，录着呢。
1: 哦，这样啊，行吧。
0: 那非常感谢了。嗯，不打扰，我就在楼下等音乐会结束，等您下来。
1: 好。

0: 怎么样？你的事有什么进展了吗？是关海玲有进展了。他怎么了？他拿到了田慧慧多年以前演三级片的黑历史。以你对他的了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1: 十有八九，他会去勒索田慧慧。
0: 千万不能让他那么干，他根本不了解田慧慧和冯军之间的关系。我跟他们两个交过手。 就关海玲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在他们面前根本不是对手，反而会打草惊蛇。真要那样，你们林氏可就跟着倒霉了。
2: 这家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想办法搞定他吧。那行，那我们走吧。
3: 一起吗？啊，
0: 对。来，请。他们走了，咱是不是就结束了？我送你回家吧。
3: 今天早受控不了。
0: 啊？为什么呀？
3: 不知道吗？简安跟夏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都是太自信，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危险当中。我们得跟着他。
0: 啊，跟踪啊！这我来不了啊。
3: 有我在呢，快点。

0: 系统，那我上去看看。
1: 小心点啊。
0: OK。

0: 冯先生您好，你好。哎，傅森，这是您安排的吗？我们只是做个采访，
1: 。
0: 您介意吗？
2: 你是专业的记者，我愿意配合。
0: 谢谢。傅桑，据我所知，现在很多人都会比较喜欢大型的古典音乐会，而上海的观众是不是对小型的演奏会会比较不感兴趣？
1: 是啊，很多顶级的艺术家都会不定期的举办这样的小型演出。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挺喜欢这样的演出形式的，感觉和音乐有一种私密对话的一样。但至于其他观众怎么想，哼，我不做评论。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今天晚上的演出呢？
1: 因为有一首巴赫的曲子。
3: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上面那冯军给包场了，我刚拍了一张照片就被服务员赶出来了。
3: 什么照片？我看看。
4: 怎么办？要不我给老大打电话吧。
3: 夏冬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啊，
4: 他们俩这阵儿就各干各的。啊？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
3: 别废话了，赶紧把夏冬给叫来。
2: 巴赫的平均律曲集是钢琴音乐的旧约，它经典、复杂、神圣。
0: 巴赫的钢琴曲是由中世纪宗教向古典主义的过渡，将神性和人性糅合出非常复杂有层次的感觉。哦，
2: 你也喜欢巴赫？
0: 我最喜。

0: 喜欢的是咕噜多埃多黑多的版本。
1: 你还知道他们两个？你知道吗？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同样喜欢巴赫钢琴曲的知音。啊。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液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液。哇，它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9: 这家公司有问题。
10: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0: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10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11: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12: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13: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11: When I 真正踏到门槛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3: 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以往。

0: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执政上岗，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自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1: 在基地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2: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测试，啊，除了二氮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啊，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微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27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坐落于曹娥江经开区的绍兴聚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7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聚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近日，区烟草局组织10余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1楼产业展厅与3楼的长三角聚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1楼展厅内，聚生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铺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步入3楼体验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机器人足球赛对战正酣，机器狗灵活翻越障碍的动作引得众人驻足，脑机赛车随意念操控飞驰，按摩机器人精准适配力道，施力理疗，各类互动装置错落百步，员工们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细节，主动上手体验交互项目，围绕技术落地场景与讲解员热切交流，现场氛围活跃。据了解，绍兴聚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由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联合北京亦庄共同打造，长三角聚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是其核心功能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的 4S 体系基础上，创新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升级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场内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

0: 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六大应用场景。自七月试运营以来，中心既面向公众开放科普体验，也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产业服务，兼具民生科普与产业赋能双重属性。
1: 服务中心自七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类政企研学179场，3000余人次。目前的话，我们还和各类的研究院、高校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0: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聚生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聚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中秋佳节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百官街道、曹娥街道、松下街道，对辖区内部分月饼销售经营单位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此次检查以流通领域月饼销售为重点，执法人员对盒装月饼的外包装是否合规进行现场测量，严格按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包装成本占比等指标，严查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行为，引导经营者自觉践行简约绿色消费理念。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对部分散装月饼进行抽检，重点查看散装月饼的标签标识是否规范，生产日期与保质期标注是否清晰，储存条件是否达标，并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检验机构检测。检测项目涵盖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微生物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糖精钠、合成着色剂、防腐剂等理化指标，确保月饼质量安全可靠。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各经营单位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把好进货关、储存关、销售关，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坚决防止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中秋临近，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近日，绍兴妙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中秋宠物月饼，让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
3: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中秋宠物月饼印有憨态可掬的玉兔图案，应和中秋玉兔的吉祥寓意。宠物月饼选用新鲜肉圆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兼顾猫犬的营养和适口性。每枚月饼均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
4: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4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5: 是发往哪里的？
4: 是发往那个杭州那边的一个品牌经销商的一个客户。
3: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继鲜食、零食之后的又一节令爆款。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4: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3: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

0: 生产的企业，绍兴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天然、安全、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正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施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
2: 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天空云系比较多，白天时有雨水的干扰，体感相对来说有些许的闷热感。目前来看，明天一直到25日天气舞台基本被晴或多云天气包场，最高气温也没有丝毫下降的意思。虽然气温看似稍稍有些上升，但毕竟时值夏末，气温不会再有升。但需要注意，早晚体感还是有些偏凉的。午间阳光一晒，熟悉的热感瞬间回归，妥妥的一天过两季。所以推荐大家洋葱式穿衣法，千万别在季节交替时节着凉感冒，平安度过换季带来的困扰。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转多云，明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0: 计明日空气质量指数80到110。中华孝德园多云，24到30度。桃花源多云，24到30度。富之山多云，22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4到30度。东山湖多云，23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3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3到29度。凤鸣山多云，2到29度。裘皮城多云，24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我是一盏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我的主人是一名地雕艺人，我曾获得2007年北京天宫奖优秀作品奖。明天我就要被主人送去遥远的大英博物馆了。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祖国，但主人说了，我是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哎，你看你看，来了一个新人，估计又是被拍卖来的。来者是客，我去探探他的底。哎，你说他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感觉和我们挺像的。
2: 难道他是日本来的？毕竟那里也有我们的文化。
3: 我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
4: 我会，我会，我去过日本。
3: 阿里嘎多。
5: 你们是在救我吗？
6: 你会说中文？
0: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
5: 你们是？
7: 我是唐三彩当中的唐小马。一眨眼，我和唐大妈已经163年没见面了。每天洋人走后，我都会围着牢笼跑上几圈，跑着跑着，我便回想起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0: 我是世界上仅存最完整的汉代李巨剑，一位铸剑大师耗费10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好不锈，工匠心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
8: 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9: 我是明代龙纹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司于水，负责掌管水电。我离家已有100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
8: 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瓶。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10: 我因宫巧为辅神宫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如果他先回家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
9: 我们是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老大来了，老大，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才能上去啊？
1: 找遍我再看一遍。给他去电话了吗？
0: 打了三个，挂了三个。
1: 放心吧，他撂你电话，说明他心里有数。等着吧。不过有个事儿我要问你啊，你今天好端端的，怎么会跑去音乐沙龙呢？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个爱好啊？
2: 简言来见这个冯军，应该是做了深入的了解，比如说这个冯军是古典音乐的深度爱好者，喜欢的中世纪风格，最喜欢的音乐家是巴赫。冯军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文青，应付文青，简言应该轻车熟路。
1: 这会儿知道通知我了。
3: 很多人都听过巴赫，但他们觉得巴赫的音乐会比较单调刻板。但这恰恰就是经典的精髓呀，典雅、均衡的尺度，然后又变化多端。
4: 我非常喜欢。哦，
3: 你想知道今天晚上我为什么去听巴赫吗？一个私人的原因。
5: 你好，陈先生，你的酒。
3: 谢谢。

0: 来，今晚我们尝尝这个。
1: 我特地准备的一瓶邦多乐。
2: 邦多乐，
0: 因为它的产地
1: 在普罗旺斯的邦多乐区，所以而得名。
0: 这个地区啊，特产一种木和怀特浓度特别高的红酒，而且
1: 浓度口感非常浓重，所以呢也叫做黑葡萄酒。
3: 啊，这就是冯军他们家酒庄的酒。
0: 我个人认为啊，
1: 只有邦多乐和巴赫才是绝配。
4: 您今天晚上听音乐会，只是为了一瓶心仪的红酒？
1: 附庸风雅，让你见笑了。
0: 但我觉得红酒和音乐
1: 真的是相通的。你看这一杯，旧世界的红酒，注重风土，分级制度严格复杂，尤其是以法国、意大利北部和德国的红酒最具有古典的风范，就像古典乐一样，
0: 曲式复杂，结构严谨。相比之下，新世界像美国、
1: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红酒，更类似于现代的音乐，简单直接，不做作，不矫情。
4: 那这么说，意大利呀，从南部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更像是 jazz， 自带慵懒的气质。
1: 非常同意。
2: 我再猜猜，为什么要用巴哈来配这瓶邦多拉？
0: 好。
4: 巴哈的钢琴听起来平易近人，实则复杂精妙，在不断的重复中浑然天成。您保存多年的这瓶葡萄酒，它已经褪去了年轻时的花香果香，
2: 经过岁月的沉淀，皮革、香料、松露的味道显现，这二者
4: 都是需要耐心才能够品鉴的精品，所以他们是绝配。
1: 知音难觅呀。
0: 来，我敬你。
4: 我的车现在还在音乐厅，明天早上要去机场接我的主编。哦，
1: 没关系了，下回再请你喝。
4: 可惜。那我以水代酒。
1: 好。
5: 想不到严姐还挺风情万种的啊，还挺会撩人的。
6: 我怎么觉得他们俩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呢？哎，
5: 是，严姐懂得还挺多。
6: 这叫专业，学着点吧。
7: 行了，他聊成这样，大家也放心了。你们先撤吧，我在这儿等他。
6: 那一会儿你把他送回家。
5: 好了，先走了啊。
4: 其实我也是红酒爱好者。
1: 这我相信，你对红酒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品味非常不俗。
4: 不瞒你说，我曾经夹功绩。我还曾经夹功济私，做过几期关于红酒投资的专题。专门去介绍那些没有很大名气但是质量非常好的私人酒庄的产品。而且反响还不错，我还拿到了平面媒体大奖。
1: 栀子小姐，我觉得我和你真的太有缘分了。说实话啊，这瓶酒呢就出自于我酒庄，而且这个 logo 啊还是我设计的呢。
2: 可以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哇，我对他的品。

0: 是啊，特别有信心。
1: 夫少，你真的很厉害。我后面还会继续做红酒的专题，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月林采访？
0: 荣幸之至。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别客气，来。哦，以水代酒。
1: 干杯。今天晚上的情况很开心，
0: 我手艺飞钱呢。哎，
2: 要不我送你回去？啊，
1: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回家。
0: 那行，那一路顺风了就。
1: 非常感谢您的款待。
0: 好，好，来，回去小心点啊。
1: 嗨，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

0: 怎么找到我的？哎，电话里头你都听清楚了吗？你干嘛？有话快说，不说我自己打车走了，今天快累死了。
1: 今天晚上的酒口感不错啊。
0: 你知道我是在工作，
1: 那你就应该清楚做外调的时候坚守三条准则，那就是安全、安全再安全。你一下子就违反了这三条准则。
0: 哎，你是在生气我违反了准则，还是吃醋了？
1: 吃什么醋？你要真出什么事儿，我是要有连带责任的。
0: 违反三条准则是吧？
1: 嗯。
0: 你自己不有老也这么干吗？啊，怎么到别人头上的时候就上纲上线，就双重标准了？
1: 我们之前说得很清楚，这一次工作要分工明确，我负责外调，你负责桌面啊。你这桌子摆得够大的，都摆到黄浦江边上去了。
0: 那不是你激我的吗？
1: 我啊，
0: 除了拿下田慧慧，还能有什么方案？现在田慧慧这条线走不通了，我们换一个思路，拿下冯军，这不是很好吗？
1: 感觉你都快被他拿下了。吃完饭该去哪儿啊？回家坐坐了吧。
0: 我给他做过侧写的啊，冯军是什么样的人，我有清楚的判断。
1: 小点声，说吧。啊，你什么判断？
0: 冯军是个谦谦君子，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很会俘获少女的真心，所以我认为田慧慧很可能就是他的仰慕者。
1: 下车，打车回家。
0: 哎，你现在是不是终于明白你回来的时候我什么心情了？
1: 所以你是在报复我，对吗？
0: 还真不是。本来我还没怎么想，看你这么生气，我突然就怎么想了。
1: 谁生气了啊？你真逗！我什么时候生气了？真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晚上在冯军这边，我还是挺有收获的。送我回去吧，路上说。
1: 不是，现在每个团队都有项目要做，这个时候让我们去东京调查马秀和雨村之间的勾结，那东京部的同事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呢？
2: 是秦克的意思，而且时间还是他精挑细选的。Jason 的另外一个亲信出事儿了，秦克想借此起诉马秀，罪上加罪，以此彻底扳倒 Jason。
1: 我跟你说过 ，Jason 的事情我不想再参与了。
2: 你以为我想参与啊？可自从你接了马秀的尽职调查案子那天起，你已经脱不了身了。我的建议是，既然秦克指定你来完成，你没有理由推脱的，而且必须完成。况且扳倒马秀对你来讲也没有坏处啊。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你团队的成员

0: 以你的名义去完成这个项目呀？
1: 简言肯定不行啊，雨村那人一直在找他。我又没说简言，你干嘛那么紧张啊？小卡不是也可以吗？
2: 你怎么会想到小卡？他根本不合适。
1: 啊，还有谁？老方，我告诉你，老方在日本出什么事儿，我肯定不会负责的。
0: 千朵，请进。
2: 谢谢。
0: 让千朵去。
1: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让女儿去完成老爸布置的任务，那只能成功，不会失败啊！高明，
0: 再加一个老方，老方的落地经验丰富，让他们俩打配合。
1: 你又要趁机让老方混有效公司？
0: 我是把东京的渠道都给他了，他自有办法的。
1: 你把渠道都交给老方，那说明你还是要离开欧讯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再等等。
0: 苏珊。
3: 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你应该知道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4: 我不同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苏珊大妈亲口指定我出差东京，
4: 有问题吗？出国的有效工时可是平时的1.5倍啊！
0: 这太往大西边出来了。
4: 这个项目没问题吧？你回家会提啊？没问题，
5: 那资料都在这里边。给你的
0: 脚本子呢？随身携带。东京的渠道上面都有。另外，东京部的临时负责人秋元是个墙头草，到时候可以利用。那我负责什么呀？一切行动听老方指挥。
5: 出外勤，还是海外项目，还是跟老方一起，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
0: 适应适应就好了，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

0: 老婆他们走了。走了。从现在开始，调整足球场项目的方案，就由你和我共同主导。
1: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田慧慧对冯军一往情深。
0: 算不上是共识吧。我跟冯军都没有正面接触过。嗯。好，先按照你的思路来。
2: 在冯军这样的一个男人身边，很难不对他产生爱慕之心。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女人，唐思怡。唐思怡？嗯。你觉得唐思怡对冯军有感情？你跟他接触比较多，你觉得呢？啊，我想想啊，前几天唐思怡跟田慧慧在竞拍会上抢钻戒。 这件事情，他作为秘书确实是有些不同寻常。他以前做事情都是滴水不漏，就是说他因为冯军要移民、要再婚，所以调转了枪口，联合林俊文对付他。
3: 报复，
4: 这就是报复。
2: 付出了感情，但是得不到回报，所以决定玉石俱焚，想要毁掉田慧慧，甚至是冯军。
3: 照你这么说，就位于冯军这些女人也太可怕了吧！
2: 哎，唐思怡帮林俊文这事儿，之前你没告诉我。
3: 我已经非常认真严肃地批评过林俊文，以后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华昂，
3: 我不信任林俊文，要不是为了项目，为了让你名正言顺地帮助你兄弟，我才不会成为他上位的工具呢。我宁愿选择冯军。哎呀，
2: 这男人跟女人的审美差距真大。哎，你继续。 说一说你对于唐思怡的分析。
5: 很显然，唐思怡非常迷恋冯军，愿意为冯军做任何事情。这份对爱情的忠诚是不可能被金钱所收买的，当然也不可能会被胁迫。但是，冯军要娶田慧慧，而且要移民一走了之，完全不考虑唐思怡的心情，这一点唐思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也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对付田慧慧。

0: 威逼和利诱都没有效果，那么就引发他的嫉妒和猜疑，他就会全面崩盘。
1: 报告。
0: 说。
2: 我呢从来不赌博，你是知道的，可你现在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了被调查人的情绪上，我认为你没有胜算。
0: 如果你足够了解女人的情绪，尤其是爱情里的女人，你会同意我的方案。当然了，这对于你来说是勉强了一点。
1: 嫉妒猜疑，你不就是想利用唐思怡吗？
0: 我观察过唐思怡，就唐思怡的举动来看，她与田慧慧的角逐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田慧慧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
1: 不是，你是不是已经查到什么了？
2: 冯军有别的情人？
0: 很遗憾，虽然冯清很招女人喜欢，但是他的感情一点都不随便，可以说是个非常硬的男人。
2: 不是，你这些侧写都是从哪儿来的？
0: 我是专业的。
1: 好，那就拜托你跳过冯军的侧写内容好吗？我听你夸他已经听够了。
0: 我查过他跟他前妻的故事，非常有意思，那也是一段破除万难的爱情，但是当冯军爱上田慧慧以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婚。你要知道，大多数男人面对这种时刻都会选择两全其美，但是冯军不。而田慧慧在迷恋冯军这点的同时，一定也会非常担心，如果冯军爱上了另外的女人，那么他田慧慧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1: 另外的女人
0: 不就在你面前吗？
1: 我不同意。
0: 你不要紧张。
1: 我不是因为紧张。
0: 我不是要跟冯军假戏真做，说实话我也没有那个信心。我们只需要让田慧慧相信冯军爱上我，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那不还是我去勾兑田慧？
0: 所以你对付一个，我对付一个嘛。
3: 哎呀，让你把手举起来啊！你得像自拍才行。
4: 好，微笑一点嘛，微笑。一、二、三 ，nice。
3: 把你的自拍放在前面，把严姐和冯军的照片放在后面，然后这样虚化一下下，删掉。
0: 这张照片发朋友圈，田慧慧能认为是冯军背着她跟我约会吗？
1: 你不是说女人的嫉妒心很强吗？肯定会啊。
0: 男人嫉妒心不强，这两天我挺有体会的。
1: 小考，你把景元跟冯军批得再近点。
3: 总感觉怪怪的呢。
0: 还不近吗？这都快贴上了。
1: 眼神不对，
3: 眼神太冷淡了，不像是那种爱上对方的样子。
0: 挺有经验啊，小伙子。
3: 哎，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1: 主要是你没有经验。
3: 要不你再酝酿一下，来一个那种恋爱中的眼神，我给你 P 下去。
0: 来来来，拍拍拍拍拍。
3: 呼吸啊！OK， 完美。哦，真啊！

0: 看是不是？怎么样？
1: 行，就这样吧。
0: 还行吧。很真哦。

0: 我确实是有个不情之情，我就知道。开了分店之后，希望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打理我们木星会。
1: 夏冬，你是不是听说我第一次成了？
0: 我刚听说的时候非常吃惊，因为你工作一直那么优秀，老板那么赏识你，我就在猜想你是不是要另攀高枝。所以在此之前。 我必须跟你打个招呼，希望你将来可以多多关照我们这些小本生。那你是太高看我了，我并没有跳槽的打算，辞职只是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如果我是冯总，我也舍不得你走。有什么舍不舍得的呀？就算是冯军自己，也不是无可替代的。更何况我这么一个小助理呢？我八卦一下。
1: 我听说几年前，有人介入了冯总的婚姻，指使他跟前任离婚了。怎么？暗示我做了第三者，插足老板婚姻啊？拜托，有点想象力行不行啊？那么老套的故事你也想得出来？冯总年轻的时候是个文青，我这种职场小白领，不是他的菜。那就太好了，没有情感瓜葛。
2: 我们木星会心里就踏实很多。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我想从你这儿借一些东西。我有什么东西是你夏冬能够看得上的呀？
3: 已经约好了，冯军今天晚上7点在之前的红酒庄。
4: 对不起，先生，你不能进去，里面有人在休息。
5: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也不知道。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国安卫星定位了。
5: 还用不着定位吗？除了这儿，你还能去哪儿？你的车就停在楼下。如果你不想让别人找到你，就不要这么高调。
6: 大白天火气挺旺。
5: 你大白天看这个，你火气挺旺。
6: 我跟你不一样，我没老婆。
5: 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用这段视频去勒索田慧慧？
6: 咱们说好的，
5: 田慧慧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我有我的路子。这就是你的路子吗？这个胖子在公安局进进出出已经好几次了，他牵扯诈骗勒索、网络诽谤。
6: 网络诽谤？
5: 昨天晚上他又进去了，罪名是诽谤一个女主播，用的就是你的视频。
6: 这段视频在网上已经被查封了，我必须弄死这胖子，差点被他害死。
5: 田慧慧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行吗？我很快会给你消息。现在啊，你该干嘛干嘛去。
6: 那我该干嘛呢？
5: 你可以查查这个胖子跟唐思怡、冯军有什么关系。
7: 知道你今天开车来，我呀，特意给你准备了0度干红。
6: 看来田小姐诚意十足啊。我愿意接受你私人酒庄的业务。
7: 上次你说三成，我说两成。如果你主动让步，就不怕我借此压价？
6: 事情比较棘手，我顾不上那些讨价还价的技巧了。
7: 什么意思啊？
6: 为了跟你合作，我已经向公司递交了辞呈。
7: 可是如果
8: 这样我会把价格压得更低哦。哟，石子小姐酒量可以呀！刚才你喝了这酒，感觉不错吧？嗨，我刚刚买了一个酒庄，但不是为我自己，是送我一个朋友。我和他呢都非常喜欢这个酒庄，这酒庄可以说是我们的情感见证，所以啊。 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们的酒庄做一个推广，因为我很欣赏你的谈吐、你的品味，在红酒方面你也很有经验，就是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非常抱歉，是我太唐突了吗？
7: 不，刚才这酒我只喝了一小口，其他的都倒进花盆，
8: 还能抢救得过来。 服务员，
6: 我有一个同事提醒我，让我认清形势再做决定。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如果好好看看，小鱼儿终于上钩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这是怎么回事？鱼儿鱼儿，你快来，我的票子才会多。
1: 我的电脑动不了了。
0: 这些只是前菜，重头戏在后面呢。我先拿你们的电脑去挖个矿。
1: 电费怎么这么高啊？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电脑！
0: 小样，想要文件完璧归赵，还不乖乖交赎金？
1: 我的钱啊！
2: 近年来，网络钓鱼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大家要牢记三个不：不明链接不点击，不明文件不下载，不明邮件不打开。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培训，常态开展钓鱼模拟攻击演练，同时要加强账号密码设置，杜绝弱口令出现，不断提高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如若不慎陷入钓鱼陷阱，企业可及时切断网络连接，并寻求专业帮助。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1: 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城区累计完成道路板块修复1807平方米，更换修复透水砖572平方米，江阳路、凤山路、藕坊路等路段共计680米破损，位移测时完成调整更换。顺江西路、通江西路上虞中学南门等破损较重区域完成混凝土路面浇筑修复近2100平方米，多条道路通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昨天下午，德艺双馨刘玉平家传文化展在区文化艺术展示馆2楼开展。本次展览以影像为媒，以家风为魂，将个人艺术追求、家族红色家史与地方文脉传承融为一体，生动展现德艺双馨向善笃行的家庭文明风采。展厅内，刘玉平拍摄的23幅摄影佳作静静述说着岁月故事。镜头之下，虞山顺水的乡土风貌、城乡变迁、人间真情一一呈现。作品背后是摄影家刘玉平60载扎根基层的坚守。多年来，他踏遍上虞乡野街巷，坚持文艺为名，义务为乡亲拍摄照片超1.5万人次，用光影服务群众，践行一名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刘玉平

0: 家庭秉持亲政家训，世代向善笃行。其母手书的《吾必示儿家训》，礼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言必守信，才必清廉，成为全家修身立业的精神坐标。此次展览把家庭美德、文艺创作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用看得见的影像、读得到的故事，推动优良家风浸润人心，为上虞文化建设注入温暖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板栗香而知天下秋，近日糖炒栗子新鲜生板栗全面上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街头炒货店纷纷上新，一缕醇厚香甜的栗香悄然弥漫街头巷尾。糖炒栗子作为余城秋日极具代表性的时令美味，一口下去软糯香甜，唤醒了属于上虞人的秋日仪式感。傍晚时分，城区顺节路、步行街等多家老牌炒货店暖意融融，烟火气十足。一口铁锅不停翻滚，饱满的板栗伴着特制砂石均匀翻炒，翻炒声此起彼伏，各家门店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专程赶了今年秋日的第一份美味。作为季节限定美食，市民们纷纷表示，一袋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才是秋日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每年秋天到了都会来买板栗的呀，觉得蛮好吃的。
2: 他们只有这个时候是开的，他们平时是不开的。
0: 老板介绍，他们家的栗子品种是千禧板栗，一斤价格是28.8元，和去年价格差不多。目前除了传统的糖炒栗子，还有冰栗也受到了市民的欢迎。随着深秋临近，板栗口感风味将进一步升级，后续还将持续补充货源，保障旺季市民采购需求，让大家全程解锁新鲜地道的秋日栗香。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0: 是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天空云系比较多，白天时有雨水的干扰，体感相对来说有些许的闷热感。目前来看，明天一直到25日天气舞台基本被晴或多云天气包场，最高气温也没有丝毫下降的意思。虽然气温看似稍稍有些上升，但毕竟时值夏末，气温不会再有盛夏那般热情。但需要注意，早晚体感还是有些偏凉的。午间阳光一晒，熟悉的热感瞬间回归，妥妥的一天过两季。所以推荐大家洋葱式穿衣法，千万别在季节交替时节着凉感冒，平安度过换季带来的困扰。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转多云，明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计明日空气质量指数80到110。中华孝德园多云，24到30度。桃花源多云，24到30度。富之山多云，22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4到30度。东山湖多云，23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3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3到29度。凤鸣山多云，22到29度。裘皮城多云，24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四川的山河地理犹如一卷绚丽的挂毯，从西北高原向东南徐徐展开。5000万年前，青藏高原开始抬升，经过第四纪以来的快速隆起，在四川盆地西侧堆叠出97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峙，雪山巍峨，地质环境的剧烈分化滋养出中国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中国西南山地的核心所在。四川盆地物华天宝，地质环境稳定，人口稠密，是巴蜀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天造地设，这里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神奇的地区之一。

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流石滩，这里的代表植物是水母雪兔子。水母雪兔子个头能达到30厘米，在山坡岩峰上已经是相当高大的植株。毛茸茸的外表能帮助它们保持内部的温度，保障繁育，这是适应生存的选择。当海拔下降到4000米以下，高山地区的生境会变得更加丰富。这里也是雪豹的领地，它们的出现证明了区域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的完整，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是世界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繁花铺地，众鸟高飞，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若尔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水源补给地与涵养地。随着湿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这片土地成为守护高原生灵的一方净土。从青藏高原向东向南，小溪汇聚成跌宕的湍流，就到了横断山脉，植被也逐渐稠密。横断山脉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河流穿切山岭，形成众多峡谷。从山顶、坡谷到峡谷底部，很多地方海拔3000米。这种落差形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杜鹃花分化剧烈，不同种类的杜鹃花生长在特定的海拔高度和坡向，从而形成不同的色带，白色、粉色、绯红色，气势磅礴，美不胜收。在横断山脉最北端的岷山、邛崃山，生活着一种美丽的生灵。成年穿金丝猴，披着金

金色的毛发，长着淡蓝色的面孔。体型最大的雄性是猴王，体重能达到15公斤。母猴只有猴王体重的一半，也显得更加温柔。新生的小猴毛色铁灰，小手粉红。猴群的数量能多达上百只，他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跟随季节的变化，猴群在不同海拔的山区寻找植物的嫩芽、花苞、树皮和果实，偶尔也会捕食鸟类或昆虫。它们是山林间最活跃的动物。横断山脉重重叠叠的大山，曾经阻挡过第四纪冰川向南的侵袭。大山的褶皱之间，因此留存了一些孑遗物种。拱桐，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而被称为鸽子花树。150年前，法国传教士大卫在雅安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到欧洲和北美，成为全球极受欢迎的珍贵观赏树种。横断山脉的南端，干热河谷地带生活着一种古老的植物苏蝶。这里是野生苏蝶分布的最北端。苏蝶，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在侏罗纪达到最盛期，它们曾与恐龙一起称霸整个地球。横断山脉最著名的孑遗物种，当然是国宝大熊猫。大约600万年前，大熊猫逐渐放弃肉食，变成以竹子为主食的素食主义者。它们是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动物，也是中国的名片。它们咀嚼竹子的憨态可掬，能感染所有的观众。四川有5座大熊猫繁育基地，而山野之间还生活着1300多只野生大熊猫。成年大熊猫体重接近100公斤，它们的求偶仪式更像一场任性的打闹。

0: 一身大熊啊，看到没？跑好快，跑好快！
1: 在山林里，大熊猫运动迅捷，很难跟踪。人们对野生大熊猫的调研一直在持续。在海拔2400米至3500米的山地，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植被茂盛。大熊猫最喜欢这样适合隐蔽的山坳河谷，它们是躲猫猫的高手。
2: 那么这小区，这小区是不是对的？就是那个小区，那小区还在。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是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他们通过寻找大熊猫粪便来确定区域里种群的数量以及生存状况。
0: 这个应该是那个放猫的，它里面是那个毛。
1: 黑竹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分布区南部，记录在案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45只。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了1000。

800多只。经过多年保护，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雨和雾是这片山岭永恒不变的主旋律。横断山脉的东缘，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有一条东西宽度50至70公里、南北延伸450公里的狭长区域——华西雨屏。

东南太平洋季风和西南印度洋季风在这里交汇，水汽在山间凝结，形成一个降水丰富、多雨雾的地区。在这片区域，每年降雨日数超过210天，年降水高达2000毫米。华西雨屏是中国的雨雾之极。在四川凉山山系，海拔2400米的水塘里，潜伏着一种特有珍奇生物——大梁游鼋。这种两栖动物皮肤粗糙褐黑，布满大小游粒，吻部至耳后有隆起的橘红色棘棱。

六月，大良游园有了新想法，他决定离开自己居住的池塘，到地面去进行一次远足。

在陆地上，大梁游园的动作有些笨拙，但他的决心不会动摇，因为他感受到远方传来的气息。现在是大梁游园的繁殖季，这山水间的隐士要去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漫长的跋涉只为一朝相逢，山间的另一处水塘一定会有心爱的恋人。

高山峡谷之间，青藏高原、印度马来与本地物种在此交汇，孕育了各种珍稀动植物。光叶蕨，四川特有的蕨类，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里的野生百合种类繁多，相隔不过二三十公里的不同山谷都会有不同的变种。华西雨平的气候极其特殊，在生物多样性上极为丰富，称得上是生物秘境。一些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这里再次被发现。华西雨平是众多物种的庇护所和基因库，这么狭小的区域内隐藏了那么多珍稀动植物，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与华西雨平生境迥异，横断山脉还有极致的干热河谷，河谷又干又热，一般处于深切河谷的中下层地段，坡面植被低矮稀疏。横断山脉南部，仙人掌成片生长。数百年前，从墨西哥引入的这种

沙漠植物已经逐渐本地化，原本扁平的叶片开始退化变小消失，植株外形也从连座变成乔木状。草绿攀西与仙人掌相得益彰，组成了一幅四川版的中美洲微缩景观。它是效率很高的掠食者，各种小型的昆虫及其幼虫都在草绿攀西的食谱里。高原大山与四川盆地交界的边缘，无数条河流跌宕下坠，形成平稳运行的水系。平原与丘陵之间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竹林之下，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庞大的地下溶洞群，只有心怀好奇的探险者才敢深入地底百米的石灰岩溶洞。四川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少有人知，直到近十来年，仍然有不少新溶洞被陆续发现。水流裹挟万物，经过数百万年时光凝结，形成特异的钙华景观。

溶洞之上，蜀南竹海有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竹子，地球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与竹林相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的生活里不能缺乏竹子。蜀南竹海横跨28座山岭，500多座山丘，生长着400多种竹子，其中原生竹种多达15属58种。在大山与平原过渡的浅山丘陵，自贡附近的隐秘山谷里，还有一类珍稀的古老植物——梭罗。蕨类当中，只有梭罗能把植株长到那么高、那么大。1亿8000万年前，梭罗曾经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是大型食草恐龙重要的食物。梭罗的孢子体生长缓慢，生殖周期较长，需要温和而湿润的环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避难所中还有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四川北部的光雾山，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冷暖气候交汇处，被称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云海翻腾，几峰耸峙，秋天满山红叶浸染层林，宛如铺设在天地之间的红毯。四川盆地的北缘，从陕西入川的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

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宜宾，金沙江和岷江在此交汇，这里是长江零公里处，源自青藏高原东缘的多条河流终于在此汇聚到一起。河流交汇的地方大多会形成城市，乐山、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著名的乐山大佛在此守望千年。1200年前的唐代，古人在紫红色砂岩的山体上雕刻了这尊高达71米的摩崖石刻造像。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是四川盆地的标志，泥岩极易风化，且富含钙、磷、钾等营养元素，这造就了盆地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农业。砂岩适宜造像，千年的风蚀水浸让雕像封存了时光，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情感。四川，跨越中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第二阶梯，悬殊的海拔高差常常在短距离内形成从寒带到亚热带完整的植被垂直带，也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分布和丰富多彩的生灵画卷。这里的山刺破青天，峨未残，这里的水奔流到海，不复回。川生万物，万千生灵在这里生生不息，所有生命的故事如同立体挂毯，徐徐展开。高原与平原交相辉映，大山与大河紧密缠绕，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这就是四川，生态高地，资源宝地，与人间福地。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0: 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以往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执政上岗，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自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2: 在基地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3: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测试，啊，除了耳单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啊，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微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2: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耦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2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